0: 没有影响。如果两人不是夫妻，则按照房屋所占比例计算，在主贷人份额内贷款额度不超过60%。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大概也差不多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对对。
0: 行，那这样如果说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1: 好嘞，好嘞。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好，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两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拉入了黑名单，导致现在不能办理其他业务，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0: 中国广电呢？
4: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4: 不能。
0: 还不能办理？
4: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4: 春节前吧。
0: 什么时候报停的？
4: 春节后报了。
0: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4: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你拉入黑名单了，就那个业务都办不了。
0: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4: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了不行，拿身份证本人去了不可以。我年初底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了不行，办不了。
0: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4: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0: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4: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0: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4: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会有异常，没丢了我在手枪一直弄了。
0: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4: 对。
0: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不报警，就打不是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你说我报警能适当的去报警。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换了。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打扰。
0: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4: 没有，没有，
0: 也没有，
4: 没有。
0: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好好好，行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好好，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咨询，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那么蒋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登记地，也是原先我户的，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少年没盖了，他说的这样的只有2次发证，第2次才能办。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翻建主房属于林地， 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啊、哦，那跟我跟你说，跟我是差不多。他我的儿子看看，原来老板，因为我原来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也是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的，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了，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0: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5: 也满意，满意。
0: 行，好，简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那可以的，好的，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好。
3: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女士反映，桥城万达二楼的弹丸家已经不干了，但是呢还有1200块钱的余额，现在商家呢也不接电话，万达的商管也说联系不上，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花溪楼办事处给我联系了。
0: 啊，他们跟你联系的，联系怎么说的呢？
6: 我感觉他们那个态度，办事态度不是很认真，因为他不是去找那个万达商管了吗？
0: 嗯。
6: 然后他连真正的那个挨家去了那个法人都没有找到。
0: 哦、啊，就是他也找不到这个商家。
6: 对，是因为万达商管就随便给了他一个，可能就是人家就是那种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吧。
0: 嗯、
6: 然后人家工作人员说话又不算数，人家又不是法人，真正的法人那个花溪楼就。没有说，他就没有确定那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法人。
0: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
6: 现在就是调解啊，调解在对面，对方不出面，不露面。
0: 您有没有了解过充卡的人多不多？
6: 挺多的。
0: 哦，行，您说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还没有跟您联系？
6: 对。
0: 行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6: 行，好。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高卢镇的周先生反映，外婆已经去世，他呢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已经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周先生反映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人民记者对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们在我们村来调查，在我外婆家调查，在我姨家的调查。我想问一下，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0: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7: 好，你说。
0: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7: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了。
0: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7: 就是说调查好几块就可以办理了。好的。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7: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 市政风寒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马先生咨询：残疾人到文体中心锻炼身体有没有优惠？那么马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众记者对马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我记得他恢复一下的时候是不需要钱的吧？
0: 是。
8: 我进那个场馆是不需要那的，不需要。他说残疾人拿着残疾证就是不需要的。
0: 哦。
8: 不需要钱的。
0: 是在线上回复的，还是后来给你打电话又说的？
8: 他是在线下。
0: 哦，就是后来给你打电话又说的。
8: 啊。
0: 哦，行，那您后来有去过文体中心吗？
8: 我没去过呀，我没去过，我说的要去了，他工作人员也不较近，多尴尬，我说。
0: 哦，他们既然跟您说了，那应该是有相应的政策。
8: 这公安局不是他那说，他又上线又弄那来个的。
0: 他们要上线了。
8: 哦。
0: 您这个还得看您具体的这个身体条件，如果说适合锻炼的话，或者说适合这个器材的话，您再去锻炼。如果说不适合的话，那这个
8: 我是啥吧？我是前这个在那里边练过一年。
0: 啊，您去锻炼过？
8: 锻炼我是交的，我是交的钱呀。
0: 哦，是买的年卡是吧？
8: 嗯，我办年卡呀。
0: 哦，行行，就是您现在想问一下，针对残疾人有没有优惠政策？
8: 哎，对对对。
0: 哦，行行，那他们既然这样跟您说了，那可能就有相应政策。要不这样，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再核实一下，好吧？
8: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8: 好，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女士反映，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另外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照政策会再延长30年，但是村里呢也不给自己确权，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没有。
0: 标里镇呢？
9: 标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的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0: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9: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个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了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这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愿意发一规的，让第三方是合法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呢说有纠纷，不我看着不我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用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标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0: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9: 有，第四我有这个大，
10: 改的
9: 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复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0: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9: 哦，好嘞。
0: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9: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0: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9: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0: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9: 对。
0: 我
9: 其实没立表的。
0: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9: 没有地，没有地。
0: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9: 一次我没啥理路，每年都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门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政策呢，他知道我懂政策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0: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

0: 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
1: 好好
0: 啊，行好，
1: 好嘞，好嘞，
0: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好好，再见，谢谢。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接着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的问题，博州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3: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4: 装正装着嘞。
3: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4: 对。
3: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4: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3: 只有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4: 自来水也没通，电也没通。
3: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4: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3月份就能通，3月份开4月份，4月份开5月份。
3: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呀？
4: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钱往。
3: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4: 好嘞，好嘞。
3: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么冯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他们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0: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对的。
0: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5: 没有。
0: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5: 感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再见，好。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

0: 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照护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2026年中高考临近，市自来水公司启动供水保障专项行动，通过设施巡检升级、水质监测强化、应急机制优化、服务响应提速四大举措，为全市考生构筑坚实供水安全防线。一、加强对供水设施的巡检和维护。市自来水公司从5月底开始至中高考结束，公司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各考点学校内部及周边的供水管道、泵站、水表井、阀门、消防栓等关键供水设施进行全面排查，及时消除隐患。二、加强水质监测和管理，除按照国家标准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水进行定期检测外，同时进行动态监测，增加监测频次，确保水质安全。三、在中高考期间，市自来水公司领导班子24小时代班，调度热线、管线、水厂等部门，强化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四、中高考期间暂停所有泵房改造、管网冲洗等影响供水的施工作业，全力保障供水。如有用水服务需求，可随时拨打市自来水公司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57-9123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予解决处理。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 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周潇主持召开强信心优环境促发展现场集中办公及政企倡聊早餐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帮助破解发展难题。
2: 侨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点周边重点业态，开展全覆盖专项从严监管行动，为考生平安应考保驾护航。以下是详细内容。
1: 6月4号下午，侨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梁超主持会议，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了近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展情况。会议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必须抓实的民生工程，要把管用的招数用起来，把成熟的机制建起来，把严实的作风立起来。要提升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水平，抓好秸秆禁烧、餐饮油烟、散煤抗防、硫磺熏药、施工工地等重点领域整治，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健全水环境治理刚性机制，以黑臭水体清零、管网提质增效、农村污水攻坚、水系活水连通、制度闭环管控为抓手，高度关注中药材脱皮废水等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系统推进全域水环境综合治理。要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统筹抓好源头减量、过程阻断和风险管控，保障土壤环境安全。会议强调，要高标准抓好上级交办、一本账和群众家门口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严格落实查、改、验、消、核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不反弹。要进一步完善精准化调度、网格化管控、立体化监管、常态化培训、跟踪式督办机制，切实以制度管人管事，靠制度推动落实，全面提升全区环保工作能力和水平。侨城区领导崔文佳、陈颖、孙浩等参加会议。
2: 6月4号上午，侨城区委书记周潇主持召开强信心优环境促发展现场集中办公暨政企倡聊早餐会，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帮助破解发展难题。早餐会上，协和成药业、宏信药业、林鑫中药饮片、斯尔特生态肥业、瑞和中药等11家企业负责人逐一介绍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及后续发展规划等相关情况。周潇认真聆听发言，细致问询企业年度经营目标、生产堵点与发展诉求，会同各相关职能部门现场研判会商，就企业提出的困难和问题逐项协调处置。周潇强调，政企倡聊早餐会是侨城区打通政企沟通壁垒、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欢迎各位企业家利用政企微信群、政企早餐会等线上线下沟通桥梁，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各职能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立足岗位职责，深耕行业政策，下沉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精细化、专业化帮扶，助力企业做大做强。区营商办要提升问题办理时效，在以企观政中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闭环督办机制，确保企业反映问题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侨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崔文佳参加早餐会。
0: 三下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1: 眼下侨城区赵桥乡90000亩小麦进入集中收割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机械化收割全力推进，夏收夏种压查开展同步提速，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秋粮适时播种。在赵桥乡卢张庄村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全速作业，种植户卢宗龙今年种植了6亩小麦， 看着饱满金黄的麦粒儿源源不断收进车厢，卢宗龙脸上都是丰收的欢喜。卢宗龙：
3: 我们每年收小麦都是大队的给这个企业他找服务这个村民，这个割的麦又干净，又齐整。
1: 高效的机械化作业离不开暖心的全方位保障，为保障午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赵桥乡全程做好农机服务、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镇村干部深入田间一线，走访慰问跨区作业农机手，为他们送来矿泉水、方便面、毛巾等物资，用贴心服务为午收作业保驾护航。江苏连云港机手祝时善：
4: 我是从连云港那边过来的，这边在那边已经干了五六年了，这边乡干部啊、老百姓啊都挺很热情的。我们晚上住就住在村部里面，里面有空调，洗澡都方便，洗衣服都挺方便的。然后这边老百姓呢，也中午啊、天热啊，也会送水啊、送一些冰棍这些的，也挺好的。到这里就跟感觉回到家里一样。
1: 目前赵桥乡夏收夏种压茬推进进度有序可控。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朱志富：
5: 我们乡那个村里村里的都有游击队，帮助这个困难户、这个无劳动力户还有留守家庭户，帮助他们进行收割，确保颗粒归档。另外一个呢，我们为外来收割机构要提供一些方面，包括住宿、加油。
1: 当前土壤伤情良好，正是秋粮播种的黄金窗口期，赵桥乡将把握有利农事条件，积极引导农户抢抓时机开展玉米播种，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中高考进入冲刺备考关键阶段，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点周边重点业态，开展全覆盖专项从严监管行动，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为考生平安应考保驾护航。本次专项行动对辖区考点周边便利店、餐饮店、饮品店、文具商铺开展全覆盖摸排检查，执法人员从严核验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资质，逐项核查食品进货票据保质期、储存条件，严厉查处过期变质食品、三无零食、违规散装饮品。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汤陵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李子硕：
6: 选购即食食品、瓶装饮品、饮用水、食用油等产品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门店，仔细查看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及配料信息，不选购路边无固定摊位散装自制小吃。
2: 在筑牢考生饮食安全防线的同时，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试文具安全问题，重点检查铅笔、橡皮、中性笔等各类高考、中考专用文具，严查标识不全、质量不达标、无合格证明的劣质文具，坚决杜绝存在安全隐患的考试用品流入市场。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四，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特别要强化对特困、低保、高龄、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2023年1月18日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的讲话要点。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

全感。2024年5月23日，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六，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将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好条件，注入强劲动力。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2024年8月20日，在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的讲话要点。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对民政工作的领导，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各级民政部门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服务保障体系、监督管理体系、社会参与体系，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积极主动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应有贡献。2024年10月23日对民政工作作出的指示。

0: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同学们，高考关系着千万学子的前途命运，公平公正是高考的底线和灵魂。考试舞弊行为既妨碍了公平竞争，也破坏了社会诚信。
4: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高考中，考生如有违纪作弊行为，将被取消考试成绩或取消考试资格，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有组织考试作弊等行为的，也将受到刑事处罚。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3: 同学们，高考不仅是对你们知识水平的考核，也是对你们道德品质的考验，切不可让诚信丢失在考场里。我们要诚信考试，守法考试，做合格公民。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起火啦！救命啊！
7: 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刘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初入仕途的王阳明为何突然遭到贬谪的厄运？被贬贵州的这段经历又对王阳明的一生产生了怎样关键性的影响？敬请关注王阳明第三集《龙场悟道》，道在心中。在浙江余姚的阳明洞中，王阳明修炼了近一年的时光。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仅仅是修身养性的小天地，在这里他更是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蜕变。在此之前，青年王阳明更多的潜心于神仙之术，希望通过静坐参禅来寻求人生的真谛。但当他决定离开四明山阳明洞之时，却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之前笃信的佛老之学，而重新回归孔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王阳明这次所决心回归的孔孟之道，却已经超出了程朱理学的范围。他决心打破程朱理学对于思想的禁锢，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那么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会得到哪些志同道合的友人的帮助？又有着哪些未知的挑战在等待着他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三集《龙场悟道》， 道在心中。
7: 我们上一集谈到王阳明在阳明洞待了一段时间以后，重出江湖来到北京，这是1504年，也是弘治17年，这一年王阳明33岁。到了北京以后，因为这一年正遇上3年1次的乡试，所以各个省都在考举人。王阳明被山东请去做了山东乡试的考官。从山东到了北京，王阳明他希望把自己这些年的学习的心得、学习的体会和自己几年进入仕途以后这种为政的想法传播到更多的人去。那么要想传播，最快捷的方式就是讲学。有一位余干学者叫胡居伦，胡居伦对于学问的路径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很有意思，说是穷理非一端。什么叫做穷理？追求真理，追求真相，追求事物的本质，所得非一处，要得到学术的心得也不是一条途径，或在读书上得知，或在讲论上得知，或在思虑上得知，或在形式上得知。但是读书得知虽多，讲论得知尤数，思虑得知最深，形式得知最实。这是胡居伦对于学术他的一段理解。那么王阳明对这一段的理解，应该说他是有深刻的感受，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学说传递出去，那最快的是讲学。但是讲学讲论都有讲学讲论的条件。说到这个讲论，说到这个论辩，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佛家的产物，是禅宗的特点。但实际上在王阳明以前，我们的孔子、我们的孟子实际上已经开了论辩之先河。但是正如我们刚才说的，要论辩要讲学，它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就是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自由。在明朝的前50年，社会气氛、社会空气是严峻的。那么50年过去以后，明朝的这种政治气氛逐渐宽松，所以早在王阳明出生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打破官学的这种途径，已经在私人讲学了。因为在明朝前50年是不允许私人讲学的。那么在王阳明出生之前，有哪些学者在讲学？吴与弼在江西的崇仁，娄亮在江西的上饶，张茂在浙江的兰溪，陈宪章在广东的新会，他们都已经在那里讲学了。但是无论是吴与弼还是娄亮的讲学，或者是陈宪章、张茂的讲学，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的身份或者是布衣，或者是赋闲，他们讲学的地点都是在自己的家乡。但是王阳明从山东回到北京以后开始讲学，他的身份已经由刑部主事转为兵部主事了，他是以兵部主事现任官员的身份。那么讲学的地点在哪里？在大兴隆寺。这个大兴隆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而所讲的内容这是对官方所推崇的儒学有所异同，所以这样一来呀，立刻引起了舆论的某些非议，认为王阳明在标新立异。标新立异目标是什么？是显示自己的学术，所以引起了非议。但是王阳明我行我素，继续讲学。讲学最需要的是志同道合者，是同志。这个时候同志出现了，谁？张洛水。张洛水是广东增城人，本来也决意仕途，但是由于母亲的教诲，所以他迫不得已 来到了南京国子监就读。就在就读的当年，在人才济济的南京乡试之中，一举中了举人，然后到北京去考进士。那么张老水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时候，王阳明正在北京讲学，所以张老水一旦会试结束，立即见王阳明。两人一见很有意思，一交谈学术都觉得相见恨晚。张老水在王阳明去世以后写王阳明的行状，说到王阳明当时见他是如何的振奋，说首轮重焕30年未见此人。那么张老水同样的高兴，也说了一番话，说若水宦官于四方未见此人。从此以后成为同志加兄弟。
1: 湛若水，字元明，是明朝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为明朝中期的儒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湛若水看来，程朱理学由于过多的对于行为细节的规范，使得士子们逐渐归于教条，这不仅让社会缺乏了创新的活力，更是背离于孔孟之道的初衷，所以必须在学术上有所变革，才能迎来思想上的解放，而这与王阳明的主张一拍即合。此时的王阳明终于找到了一位思想上的知音，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的程朱理学之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然而正当王阳明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酝酿。但是这场挑战并不是来自于当时的主流学术界，而是起于朝堂之上。那么这场风暴究竟因何而起？王阳明又能否在这场风暴中全身而退呢？
7: 在王阳明出生和少年的时代，当时明朝在位的皇帝啊是成化皇帝，叫朱见深，也就是人们称为宪宗的成化皇帝。成化皇帝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位只上朝，但是上朝以后不和大学士们、不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的皇帝。所以清朝的历史学家

0: 叫赵翼，评价当时的情况，说是年高堂远，军门万里，皇帝不接见大臣，所以明朝从此进入一个没有权威的时代，也进入一个比较放纵的时代。成化皇帝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王阳明的青年时代，那么在位的是弘治皇帝。这个弘治皇帝的好处啊，和他的老子不太一样，就是特别听得进大学士们的意见，甚至还经常接见以大学士为首的外廷的文官，并且在他们的建议之下革除前朝的一些疾病，所以明朝人称之为弘治中兴，认为是明朝中期一个非常好的时段。但是好景不长，正在明朝人认为这是君臣契合之际，孝宗死了。那么继位的是他的儿子，被称为武宗的正德皇帝，名字叫朱厚照。这个正德皇帝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胡闹，当然也最好玩的皇帝之一。好玩在哪里？他自己喜欢戏曲，喜欢武术，最讨厌的是大学士，老跟他唠叨要读书，最喜欢的是到口外到边外去找蒙古人打架。比较起来，大家觉得这个皇帝，不听话的皇帝，和原来刚刚去世的那个听话的皇帝，那完全是两类人，这个就是个异类。那么大学士们还有大臣们拿皇帝没有办法，所以把矛头对准了带着皇帝玩、引导皇帝玩、陪着皇帝玩的一群宦官，一共八位，文官称他们为八虎，为首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刘瑾。于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明朝的朝野上下就发起了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对宦官，实际上争夺皇帝的一场文官运动。当时的司礼监太监是王悦等人，王悦等人也看不惯刘瑾等人的所为，当然这里头还包括一个因素，就是司礼监感觉到他们在宫中的权威遭受了挑战，所以司礼监支持内阁，司礼监支持文官，所以千方百计劝说武宗要远离八虎。那么这样一来形势就比较好了，正德皇帝奈何不了内廷的司礼监宦官，奈何不了外廷的内阁以及六部等等文官，一度打算把刘瑾等人外放到南京去。外放到南京什么？远离北京，但是给他们保留一条生路。但这个时候啊，文官集团错误不计形势了，觉得要就要彻底的胜利，所以当时的内阁首辅叫刘建，刘建、谢谦、李东阳还有六部几位尚书，坚决要把刘瑾等人赐之于死地。但是皇帝觉得奇怪了，怎么看怎么为自己服务的这几个人既是奴才又是朋友，他们到底犯了哪一条？要玩都是我玩的嘛。所以在刘瑾等人的苦苦哀求之下，皇帝态度发生变化。发生什么变化？形势急转直下，刘瑾等人得到重用，司礼监的几位宦官受到惩罚，大学士刘建、谢谦还有副部尚书韩文等反对最激烈的文官被勒令致死。这样一来北京的形势就很严峻了。北京形势一严峻，明朝有一个有意思的事，他原来的都城在南京，明成祖把都城迁到北京以后，南京仍然保留着诸多的机构，他也有六部，而且也有督察院，所以一旦向皇帝提意见，一旦抨击宦官，那是南北呼应。
1: 龙场位于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境内， 由于地处云贵高原，

0: 嶙峋的石林和深邃的溶洞在这里星罗棋布。如今龙场早已是名声斐然的旅游胜地，但在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期，这里遍布的蛇毁鼠蚁、肆虐的瘴气瘟疫，却给这位生于江南水乡的大儒带来了不少生活上的磨砺。然而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日后竟然成为了王阳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神家园。虽然居以处困，王阳明却不为恶劣的环境所影响，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找到了一座洞穴，日夜端坐其中，逐渐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并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审阅，王阳明最终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实现了精神上的突围。龙场悟道可以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思想若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而由此创立的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的思想，更是自朱熹以来儒学正统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然而正当王阳明在龙场无性自足之时，一位重要人物的来访给王阳明的学说带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那么此人究竟是谁？王阳明的思想又是怎样传之于大众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四集《心在物上，心即是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虽然可以保证仕途无虞，却与自己苦苦追寻的圣人之道背道而驰；选择后者，虽然发自本心，但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唯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此时的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然而就在王阳明矛盾之时，一封来自于南京的上书呈到了正德皇帝的面前。上书之人名叫戴显，他在书中痛斥刘瑾，言辞极为激烈。也正是这封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上书，给王阳明带来了入世以来最大的打击。那么在戴显上书之后，王阳明究竟会有何作为？这样的选择又为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带来了怎样的转折呢？
1: 这个时候在这场斗争中，王阳明怎么办？他以学为圣贤作为自己的己任，在这样一场士大夫反对宦官的这样这种大是大非的斗争面前，他不能没有表示。这边下令锦衣卫的校尉往南京拘捕戴玄等人的诏令一下，王阳明上书了。这个诏书的名称后来收集到王阳明全集里头，叫启右言官去权奸以彰圣德书。王阳明在这个上书里头闭口没有权奸两字，甚至连宦官二字都没有，他只是谈国家的制度，只是谈言官言事，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大明的国策。所以王阳明是从国家制度的角度来上书的，这就是他的策略。既然是这样，所以这个诏书的去权奸三个字，这个诏书名应该是他的弟子们给他收集文集的时候加上去的。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刘瑾等人不管你是否触犯了他们本身的名字，只要是反对派立即予以打击，以打击文官集团的这么一种士气。所以王阳明的诏书一上去，锦衣卫的校尉甚至还没有到南京，王阳明就已经下到诏狱。这个诏狱又叫锦衣卫狱，是关清宦的。 那么是皇帝定罪或者等待皇帝定罪的侵犯的关押所在地。王阳明在正德元年的年底，在北京的诏狱里头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月过去，从诏狱拎出来，廷杖四十，贬谪龙场。那么到了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的春末，王阳明的杖创刚刚愈合，就南下了。南下到哪里去？南下要到龙场去。结果就在南下的路上，北京的消息发布了，公布了一共53个奸党名单。大学士刘健、谢谦、户部尚书韩文列于奸党之首，王阳明以兵部主事列在第八位。而就在这个榜文颁布以后不久，消息传来，王阳明失踪了。南下途中到杭州以后人不见了，那么王阳明到哪里去了？下落不明。那么后来他跟学生们说，他在杭州的时候发现了刘瑾派的刺客，于是假装落水附在商船之上，结果随着商船漂流到舟山群岛，后来遇到风暴，这个商船又被漂到了福州海外的鼓山一带，然后他弃舟登陆，狂奔数十里，在一个山头上的破庙住了一个晚上，甚至还听到老虎的声音，然后翻越武夷山到南京见父亲，然后回到余姚去见自己的祖母。那么这一段经历整整有大半年的时间。那么这一段经历也被我们很多当代的学者非常神乎其神的进行宣传。不过坦率地说，这大半年的历史由王阳明所描述的和他弟子们所加上墨彩的，应该是真实和虚构连在一起。这个由头在于刘瑾派的刺客，如果不是王阳明的臆想，那么一定是王阳明找的借口。什么原因？53个奸党除了王阳明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所谓的刺客，就排在王阳明前面的明朝前七子的第一位李梦阳，他反宦官反刘瑾的态度比王阳明要激烈得多，但是也没有刺客之说。同志家兄弟的战乱水印，对于王阳明的这种经历，他比任何人观察的都更接近真相，说是此阳狂必似也，就是描绘了一个神话，描绘了个借口，然后把自己隐藏起来必死。但是也正是这样的神话，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行事的个性，他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经常是发人所未发，行人所不行。而在这大半年，我们所知道的是王阳明到南京看望了他正在南京任职的父亲，也到老家看望了年近90的祖母，然后义无反顾奔赴龙场。
0: 显遗缘不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3万里，月明飞溪下天风。这首诗名为泛海，写于王阳明前往龙场的路途之上。从诗中不难看出，此时的他在决定直面未卜的前途之后如释重负的淡然。1508年，历尽千辛万险的王阳明终于到达了他此行的目的地龙场驿。坐落在贵州西北群山之中的龙场驿，此时只有管吏一人，马23匹，仆臣23个，周围更是荆棘丛生，瘴疠遍布，加之常有盗匪出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王阳明此番的贵州之行 很可能有去无回。初到此地的王阳明，由于语言不通，甚至无法找到一处栖身之所。然而，就是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后来竟成为了王阳明开启心学大门的一把关键钥匙。那么，在居以处困之下，王阳明找到了什么慰藉心灵的良方？为什么在方志远老师看来，王阳明来到龙场的时候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呢？
1: 龙场在哪里？地图上不是太容易找到。这个地方是在我们现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以北，大概80里的地方，是贵阳北上到南京、到北京的第一个驿站。那么王阳明来到破败的龙场，非常感慨，他要在这里度过不知道多少时光。那么以后能不能重回中原、重回内地，不得而知。所有的家人、所有的朋友也都在为王阳明担心。担心什么？担心他身体不好，担心他经受不了长途的跋涉、万里的跋涉，是否能够安全抵达龙场，还在两可之间。当时号称所谓蛮荒之地，能不能适应得了，大家都在担心。但是有意思的是，王阳明来到龙场以后，不但是精神面貌和原来不一样，甚至身体也比过去更好。所以我说王阳明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段他来到龙场。为什么这样说？一，他最后是活到了57岁，而37岁对于身体本来不好的王阳明来说，是一生生命之中最坚韧的时刻。另外，他经历过出入于佛老，经历过读圣贤之书，经历过泛滥于池章，他的思想、他的意识、他的理念正要有一个机会进行融合、进行反思，他在这个时候来到了龙场。而王阳明呢，从小受到祖父母的疼爱，随着年龄的长大，父亲是状元，他自己又很优秀，所以一直受到别人的礼遇。虽然在江北路球的时候接触到社会，但是整个圈子主要还是士大夫的圈子。但是到了龙场以后，他所处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最落后的地方之一，文化甚至也可以说最落后的地方之一。因为在川黔滇桂西南四省里头，贵州的开发是相对晚一些的。那么来到这里所面对的是少数民族的民众，他所听到的是最底层的民众对当时的社会、对当时的官场进行的最深刻的揭露。所以说王阳明在这个时候，他是以最底层的身份在接触中国最底层的社会。王阳明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可以接受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验，而他的思想也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次真正的磨练。而对社会、对人生，王阳明才是有生以来得到了最深刻的认识。那么初到龙场的时候很有意思，那条件也很艰苦，住茅屋，茅屋又漏水，然后带着仆人到处去寻找，寻找到了一座山洞，就在龙场驿南边的2里左右，一个向阳的洞。王阳明欣喜地发现这个洞竟然和自己家乡的阳明洞极其的相似，所以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阳明小洞天，以食为床，以食为安，以食为具，还有一个凹进去的石块。王阳明告诉仆人，如果一旦自己在这里死去，这就是自己的石棺，就埋葬在这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阳明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答古人问神仙》。 这也是王阳明自己过去很感兴趣的问题。他过去修习神仙术，那么到了农场以后，大家都知道他修习过这样一种学问，所以问他的神仙之术。王阳明在这个书信里头对自己对神仙术的看法发表了看法，说所谓的长生并不意味着躯体的长存，而实际上应该是思想的运存。孔子已经死去很多年，尸骨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孔子的思想仍然存在。孔子的学生颜子寿命上是短命的，但是颜子的思想同样长存，他们比起百年的行尸千年的走肉，他们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王阳明这个时候他和过去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是汲汲以求要做圣人，汲汲以求要建功立业，现在来到农场无私无有，一切都从头开始，一切都已经剥离，生死尚在两可之间，所以把一切放下。这样一来心里反倒空明了，自己的思想反倒觉得得到净化了。
0: 通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眼前的王义成原来是一位因反对刘瑾而被贬谪龙场的志士，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他刮目相看。他们不仅仅把王阳明当作一位学者，更是把他当作了气节之士的代表。居住的环境也逐渐地好了起来，当地百姓在龙场的山坡上为王阳明修建了一套庭院，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王阳明大为欣喜，并且给这座庭院取名为龙岗书院。其中的居室虽然简陋，没有名贵的装饰，但却窗明几净，朴素典雅，因此得名和陋轩。不远处的凉亭四周草木茂盛，常有慕名前来的士子在此谈古论今，故而被王阳明称为君子亭。当下的物质生活虽然简陋，但却有着一份未曾雕琢的本真。那么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王阳明究竟有着怎样的思想蜕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龙场悟道又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完成的呢？
1: 虽然来到了农场居住，但是王阳明实际上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我们开始所说到的还有一个阳明小洞天。那么王阳明就在这里开始思考他长期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从孔子、孟子到陈颐到朱熹都在希望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我的心、我的性和宇宙万物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讨论五心与万物的关系问题。通过长时间的思考、长时间的归纳，他得出了自己的一个看法，于是在《玩一窝记》里头记载了他这种思想过程。阳明子之居一夜，削三木之窝而独异其间，死其未得也，鸟而失焉，俯而遗焉，寒六合，怒无威，盲乎其无所止，绝乎其落珠。这是王阳明说他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没有得到要领的时候是怎么一种状态？他抬起头来想，低下头去试，天地东南西北，寒六合，怒无威，但是不得其门，不得其要领。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郁闷、非常苦闷的阶段。但是随着思考的深入，来到了第二个阶段，其或得之也，佩兮罗罗雀，怜兮其若彻，诸于出焉，金华露焉，若有象征，而摸之其所以然。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经过一步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发现心中的想法、心中的思维就像滔滔江水一样匆匆沛沛而起，各种事物就觉得看得比较透彻了，各种杂物从思想中排除出去，各类精华融入到自己的脑中，并且进行整合，那么开始有所想法。但是这个时候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有然，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来到第三个阶段，其得而完也，这个时候就进入一种境界了，悠然其修焉，从然其喜焉，悠然其春生焉。初和今它已经合一了，内和外已经一体了，所以外内息，似显若疑而不知其疑之为恶也。所有的沟壑，所有的坑洼全部被填平，化险为夷了。这个时候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夷，什么是困难。于是阳明子扶己而叹曰：“嗟夫，此古之君子，所以甘求庐，忘居忧，而不知其老之将至也。夫吾之所以终吾身也。”我现在知道我怎么在这里度过我的一生了。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似乎有一个声音就在呼唤，就在引导他：你积极以求的圣人之道实际上就在你的心中。于是八个字呼之而出，叫做圣人之道，五性自足。这八个字也成为王阳明在农场悟道的标志。那么他的弟子啊，根据他的描述，根据王阳明后来的回忆，对王阳明当时的这种状态进行了这样的记载，说王阳明于是感到因念圣人处时更有何道，夫中夜大悟格无自知之时，吾内中若有人与之者，不觉夫曰从者皆经，使之圣人之道五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悟也。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农场悟道的那一瞬间的过程。他似乎在一瞬之间就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原来圣人之道就在我的心中，就在我的性中。我过去向事物去求圣人之道，那是走错了路线。那么圣人之道就像一盏明灯，它就在我们的心中，但是后人后儒不断在这个明灯上面贴上自己的语录，加上自己的注解，结果注解加的越多，解释的越繁琐，这个明灯就越被一层一层的纸所覆盖，灯反而不亮了。所以王阳明认为他需要把这一层一层的纸，谁扶上去的，朱熹扶上去的，陈馀扶上去的，把他们一层一层拨开，让圣人之道自明。这就是农场悟道，王阳明悟出的道。但是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我们有不少人认为王阳明的农场悟道代表着王阳明的学说已经到了最高境界，代表着王阳明已经悟到了圣人之道之所在，但是绝非如此。王阳明的农场悟道，他所悟出的是通向圣人之道的道路，通向圣人之道的途径。那么这个圣人之道到底在哪里，是什么，王阳明还有他的探索过程。那么最终他探讨出什么样的情况，探讨出圣人之道到底得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述出来，我们以后再说。谢谢。
0: 农场位于今天的贵州省修文县境内，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嶙峋的石林和深邃的溶洞在这里星罗棋布。如今农场早已是名声斐然的旅游胜地，但在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期， 这里遍布的社会疏离。

0: 最终悟出了心即理的思想，实现了精神上的突围。龙场悟道可以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思想若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而由此创立的圣人之道、无性自足的思想，更是自朱熹以来儒学正统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然而，正当王阳明在龙场无性自足之时，一位重要人物的来访给王阳明的学说带来了更加广阔的舞台。那么，此人究竟是谁？王阳明的思想又是怎样传之于大众呢？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方志远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阳明第四集《心在物上，心即是理》。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郡主魏延平和五方楼在林中幽会，被大内总管侯国璋看见，他对魏延平早就吹涎三尺，爱得很深，只是魏延平不爱他。今天他见魏延平与五方楼相依相偎，打翻了醋坛子，不是滋味，又因为怕死不敢惹五方楼，没敢过去。等五方楼走了，他这才过来威胁魏延平，一边说一边动手动脚的猛然往前一扑，出其不意的抓住魏延平的左胳膊。他急急的扫了一眼，啊，脸上颜色却突然平静下来。怎么？因为魏延平的左胳膊上啊，在5年前点了一颗手工砂，这颗手工砂依然鲜艳夺目，立刻灭了邪火。这侯国璋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认为魏延平和五凤楼已经花好月圆，失去了贞操。这一点正是出于侯国璋的意料之外，因为他方才亲眼看见五凤楼和魏延平相偎相依，郎情似水，惬意如眠，做梦也想不到二人竟能守身如玉。如今他疯狂的举动倒被种意外的发现抑制住了，禁不住心中一阵子狂喜。你要知道，在封建年代，对处女贞操看得极为重要。那侯国璋苦练魏延平好多年，又因为魏忠贤是他的叔父，大事已成，9000岁必登九五，自己岂不是成了驸马？说不定无儿无女，魏忠贤死后自己能继承皇位当皇上，所以取魏延平之心更切。原认为魏延平已属五凤楼所有，心中只有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和占有他的野心。当他发现魏延平守身如玉， 强压欲火，又恢复了平时那种温文雅尔。这一切魏延平看得清清楚楚。魏延平心里害怕，他知道自己和五凤楼的一切已完全被这小子看见，自己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要叫侯国英知道我没有活路。目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依从他，这是自己死也不能做到的；另一条就是杀了他灭口。可是我的这身功夫不是侯国璋对手，他久处大内，身任总管之职，学了不少狠毒绝招，要把他除掉谈何容易。想这儿悲怒交集，就在这阵儿，侯国璋已慢慢的向他靠了过来。哎，平妹，你别生气啊，刚才是我不好，这个住口。魏延平心中高兴，这小子对我没有防备，决定杀他灭口。想着这儿微微一笑，哎，你怎么突然对我又客气起来？别忘了，你是拴在我叔父腰间的一个瓶子，只要把悬着的带子掐断就得摔碎，你可不要欺人太甚。说罢故作生气，转身往林外走。说来也奇怪，魏延平这一生气，侯国璋反而低声下气起来。哎，平妹，哎呀，你等等，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对西武的如此亲热，叫我能不生气吗？我可是死心塌地的爱你这么多年呢，只要你和西武的能一刀两断，我还是护着你。魏延平故意放慢脚步，让他靠近自己，重新又把右胳膊伸了过去。你睁开狗眼仔细看看，嗯，你瞧瞧我魏延平到底是什么人。好。侯国璋听了话音虽冷，可已不再拒绝自己挨近，又把一只滚圆的胳膊伸在他的面前。嚯，这只胳膊像白莲藕似的，不由得心花怒放啊，嘿，又白又嫩。他用手刚要抚摸，哪知道魏延平银牙一咬，手腕一翻，嘿，两个手指直奔侯国璋的双目点来。说是迟，那是快，这一招叫双龙取水。就听着，啊！魏国璋疼得几乎昏过去。魏延平知道不好，留下他后患无穷，一伸手，擦，抽出肋下佩剑，掉个个，还插进侯国璋的前胸。啊！你太狠了！再看侯国璋。呲牙咧咧嘴，伸伸胳膊，蹬蹬腿，管着旋风到正滚儿，没气儿了。魏延平抽出宝剑，擦擦血迹，还入鞘内，长长的出了口气，回头看看侯国璋，觉得心也不是滋味。就在这阵，狼儿赶到，救主，快走，事不宜迟，不可久留。哎，两人急忙离开树林，那块有两匹马。翻鞍认镫，乘胯坐骑，催马回到驻地。在路上，狼儿低声说：“郡主，真有你的，干得干净利索。你看见了？嗯，我看见了。哎，侯国璋虽然该死，但总是我们一起长大的。要不是事关重大，我还真下不了手呢。只是回来的太匆忙。”没有毁尸灭迹，嗨，不要紧。任凭那侯国英再精明，也猜疑不到郡主你的身上，怕什么？嗯，他这才略略放心，回到了帐篷休息去了。次日天光放亮，侯国英派人来请，叫魏延平赶快去。就这么，魏延平带着亲兵和狼儿来到了黄陵镇守使的总兵衙门。只见祖大寿、侯国英和凤阳知府朱伯谦等人都到齐了。祖大寿宣布：诸位，今天五皇子亲日祭灵，所有在凤阳的文武官员一律随机，请各位分别乘轿骑马赶快出发。是。 再看这些人按照品级坐轿子骑马的一起来到了凤阳新宫。到了新宫外，文武官员递交手本。过了一会儿，老太监王承恩出来宣布：哎，各位大人，千岁有谕，各位大人不必进入行宫，请在外面稍候，千岁马上动身。说完又回到行宫内，这些官员只可在两旁静候。哎呀，等了好长时间，能有一个多时辰，拿现在说俩小时，五皇子才慢慢腾腾的走了出来。跟在身旁的有侍卫吴孟明、小太监曹化存，各拉三匹坐骑，后边是16名年轻太监抬着8个食盒祭品，还有老驸马冉兴、老太监王承恩，还有另外一个黄面短须的侍卫紧紧跟随。侯国英的官最大呀，抢不上前，撩衣跪倒，后边是祖大寿、魏延平也都跪下了，哇，跪一排，异口同声参见千岁，千千岁。朱由检止住脚步，龙目生威，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扫了一遍。众位爱卿，免礼平身，谢千岁。再看这官员赶紧站起来，祖大寿上前施礼：千岁，今天微臣保您祭扫皇陵。你就叫祖大寿。正是微臣。朱由检又看他两眼，祖大寿心里有鬼，这心呢砰砰直跳，心想看出毛病来了，知道我们要杀他，不好。那侯国英赶紧过来：千岁，你光跟祖大人说话忘了我们了。哦，侯总督。是啊，这还有魏提督呢，这还有朱太守呢。朱由检点点头：好吧，孤王要走了。说完搬个认凳，乘跨坐骑上了逍遥马，一马当先走在前边，后边人赶紧各商坐骑紧紧跟随，众星捧月相放。不多一时，距离皇陵大约有1里地左右，五皇子朱由检首先下马步行进入御道。他这下马，后边的官员全下马在身后跟随，魏延平、侯国英、朱太守、祖大寿，呵，前呼后拥的。朱由检回头看看后边不少的卫士差人各带兵器，朱由检含笑问：祖爱卿，微臣在，本王年幼学识太浅，又是第一次离开京城，更是初次祭典皇陵，一切祖宗规矩请爱卿随时提醒。哎，臣不敢，臣不敢。我有一事想请问问祖爱卿，进入皇陵时按例准许携带凶器和闲杂人吗？他这个祖大寿被问得张口结舌，他看看侯国英，两个人相视一惊，祖大寿扑通就跪下了：回千岁，按例不准。哼，既然是不允许，为什么身后来了这么多人？传我的口谕，处4品以上县制官员，其他人等一律逐出，不得逗留，随即人等不许携带兵器，违令者以故意伪劣论处。祖大寿有。你身为护陵总兵，故意违例，分明是欺孤王年幼，降3级留用，罚俸1年。这臣该死，还有如再失职，必欲严惩。是臣该死，臣该死。再看祖大寿汗珠子噼里啪往下直滚，连连叩头。五皇子腾腾腾走出黑远，祖大寿才敢爬起来。侯国英故意放慢脚步靠近了他，低声说：祖将军，怎么样，你尝到了辣味了吧？在朝廷之上，连我义父9000岁都不敢轻睨他的鳞甲，他还未成气候，可天威凛凛，如登上九五之位，我们这一帮人必难逃灭门之灾。 为了九千岁哄大家，绝不能叫他活着离开皇陵。啊，是是，但不知道九千岁还有什么眷恋。五皇子虽然皇上不喜欢，但属实是皇上的幼弟，若死在凤阳，我如何承担得起？还是等他离开凤阳再动手吧。这些话避开了外人，可没有逃过魏银平的双耳。知道他们要动手了，不由得替五凤楼暗暗着急。哎呀，凤楼在哪儿呢？今天能怎么样？又听侯国英说，不行，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他有先天无极派保护，现在万岁病已危机，要是让信王走脱，岂不是龙归沧海？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能再优柔寡断。这个祖大寿还在犹豫，侯国英冷笑声，告诉你，祖大寿，我的哥哥侯国璋昨晚已被暗杀，不是本都吓唬你，下一个就是你这个护灵大将啊！祖大寿听了，吓得面如土灰，当时把脑袋搭起来。这个皇陵啊，修得太好了，里边是苍松翠柏，灵殿巍峨，翁勇石马石牛石羊石猴分列在御道两侧。五皇子走到一座配殿阶前，看了一眼老驸马，告诉他代传口谕。老驸马染心，转过身来拦住了众人。哎，各位年兄年弟，先等一等，不要走了，千岁要进殿更衣，请各位稍后。吩咐已毕，指挥16名小太监随王承恩去摆祭品，自己和曹化淳、吴孟明、黄面侍卫等一起进入配殿。侯国英对那黄面侍卫很为注意，转脸问凤阳知府朱伯谦，朱大人，每日你都到新宫伺候，你知道吗？那个黄面侍卫是谁？
10: 哦，回总督大人，我已经问过了，他是信王府侍卫吴孟明之弟，叫吴孟起，是金补道王府的。
9: 哦，侯国英点点头。就在这阵儿，五皇子已从配殿走了出来，他换了一身素服，默默致哀的向陵寝走去。除了吴孟起跟随，连老驸马冉兴也在御道的一旁跪了下来。侯国英没办法，只可和祖大寿也跪在当地陪祭。魏银平顿时芳心一松，对五皇子朱由检的态度，魏银平是矛盾。他知道自己的叔父和信王是生死对头，他既怕叔父魏忠贤死于朱由检之手，魏氏一家覆灭九族，可是又怕朱由检死于自己叔父之手，让朱明改朝换代，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这可能是因为五凤楼的关系，爱屋及乌吧。不一会儿，五皇子从寝陵退了出来，侯国英看看祖大寿，意思说，我在寝陵里已经设好埋伏，派了不少武林高手，你该给我卖命了。祖大寿身体一哆嗦，可是赶紧跪倒请示，请王家千岁瞻仰陵中圣迹，您是不是走一走啊？啊，魏银平就明白了，知道侯国英必然在陵内暗处安排有刺客，马上就腥风血雨席卷皇陵。哎呀，五凤楼在哪儿？对五皇子采取哪些保护措施？鹿死谁手？吉凶难卜。就在这阵儿，那个黄面侍卫哑着嗓子说，
11: 千岁祭灵牢房需要在此休息，列位大人请各自回府，不要再行后驾。
9: 是，谢千岁千千岁。文武官员说完分头散去，魏银平故意的和祖大寿侯国英拉开一段距离，独自缓行。等出了皇陵，转入一条岔道的时候，祖大寿见附近无人在身旁，惊慌失措地说，总督大人，小奸王已对我们起了疑心，侯总管的死也大有文章，你可要快拿主张啊。 我一家数十条人命都被你送在刀口上了。
10: 侯国英说，哼，怕死的胆小鬼，难为九千岁怎么看上你了呢？用你治好窝囊废，现在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地位，就让你退下去，小阎王也不会留你一条狗命。你要不听我的，小爷我甩手一走，这一目战机，九千岁会怎么抽下你，你比我清楚。
9: 我知道，小爷一切听你的，我听妖还不行吗？
10: 你赶快安排去。
9: 怎么办？
10: 福儿过来，你如此这般，这么办，叫老百姓都来。我已经派下两个人克制弟兄，掺杂在老百姓当中，凭他们打暗器的功夫，保准叫这小奸王死无葬身之地。
9: 好，
10: 宋大圣急忙上马，策马扬鞭走了。魏文平刚想退出，侯国英转过脸来，平妹妹，你还躲着我干嘛呀？咱们两家是两只蚂蚱，拴在一起，飞不了你，也放不了我。说着，从马上噌一跃而起，就好像一只小燕子飞到魏延平的身旁。对侯国英的轻功，魏延平十分佩服。他知道侯国英沾上自己想甩是甩不掉了，他这是看着我呢。看着侯国英，想起侯国璋，我杀侯国璋，侯国英他知道不知道，有没有觉察？哎，说起来我也真对不起侯国璋。想到这儿，他真诚地劝道，英姐姐，这几年咱们俩生疏多了，再也很难像童年那样亲如姊妹。说真的，你已到花信年华，别忘了人老珠黄，应该找个合适的终身有靠。侯国英朗朗大笑，妹妹呀，我和你想的就是不一样。我一个女儿之身，掌管锦衣卫大权，无数铁甲军，绿林的豪杰，皆在我的眼前唯命是从。就是他顶天立地七尺英男，也不过如此，我尚有何求？至于终身归宿，我一来没有想，二来也没有入我眼底之人。纵观朝廷上下，武林之中，哼，有谁能配做我的知己？我只好笑傲江湖，孤傲终身了。说到这儿，他的手轻轻地搭在魏银平肩上。好妹妹，说一千道一万，老爷子可是你的亲叔叔，你从小要过继他在膝下，可不能由你手里断送老爷子的前程。话音未落，苏大寿已去而复返，一看这两个女的定力，当时愣住了。侯国英旁若无事地问道，苏大寿，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9: 是，准备好了。
10: 就在这阵，一大群老百姓从四面街道拥向皇陵，还有好几百人呢。哎呀，我们要见千岁，我们要见新王，新王千岁你在哪儿呢？给我们做主啊。魏银平一看吓坏了，知道这是侯国英指使祖大寿搞的鬼，这老百姓之中就藏有刺客。哎呀，好阴毒的狠招啊。按例啊，一个亲王千岁到原籍祭祖，允许附近老百姓到这参拜会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些亲王的老家，周围老百姓啊，大多数是跟皇上家有点沾边挂拐的亲戚，再不是呢，守皇陵官员的亲戚子女等，不是外人。尤其是信王朱由检这个人，愿意接触老百姓。那么他这一来呢，老百姓自然的围上来，朱由检准能接见。侯国英就抓住这一点，就在人群当中派下两名刺客，谁呀？二客，一个叫客光斗，一个叫客金斗，这两个人专门打毒药暗器，什么玩意儿？黑虎钉啊，还有没羽毛的弩箭。这两个小子化妆成老百姓，也跟着这个人往前挤。就在这阵，五皇子朱由检已从陵内走了出来， 众百姓齐声欢呼，千岁千千岁，哇，跪倒在道路两旁。武皇子很兴奋，急忙上了马，从拜跪的人群当中穿了过去。王承恩、曹化存将祭品随手撒给老百姓。信王朱由检的马跑得很快，几乎是一闪而过，眼看从人群当中穿了过去，突然有个人站起来，冷不丁的喊了一嗓子：“千岁金啊！”就这一嗓子，朱由检的马心声暴叫，前蹄一起，打个愣神。突然，人群当中的客光斗、客金斗手握黑虎钉，一甩手，嗨，要暗杀朱由检。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乱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1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1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6: 好，
1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100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2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2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21: 新农村，
2: 新农民，
21: 新希望。
22: 妈妈，这里有条小狗，小狗狗快过来，我这里有好吃的。
23: 妈妈，小狗咬我。
2: 哎呀，赶紧给妈妈看看，咬到哪里了。小朋友，你怎么了？孩子刚刚不小心被小狗咬伤了。
24: 小朋友，不要怕，阿姨是医生，帮你看看好不好？
23: 好。
24: 哎，
2: 还好没出血。
24: 伤口虽然没出血，还是要小心。外面的流浪猫、流浪狗身上都有细菌，又没有定期打疫苗，被咬伤后可能会感染狂犬病。
2: 啊，这么严重？
23: 医生阿姨，我不要得狂犬病。
24: 小朋友不要哭，阿姨带你去用肥皂洗一洗伤口。小朋友，我要帮你把小狗的唾液挤出来，会有点疼，忍一忍啊。孩子他妈，一会儿你再给孩子冲洗个15分钟，然后尽快带他去打狂犬疫苗，最好在24小时内打。
2: 谢谢你啊，洗完我马上带他去。
0: 提醒您，猫狗咬伤别大意，及时冲洗打疫苗。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信王朱由检到皇陵祭祖， 祭祖已毕，要离开皇陵。没想到在御道的两旁来了好几百名老百姓，齐声欢呼秦王。当时情况很乱，众百姓欢呼鼓噪。侯国英派出的两名杀手克氏弟兄一看时机成熟，趁乱两人刷刷刷一扬手，打出五支黑虎钉，三支梅雨的弩箭，这些暗器全带毒的。只见信王朱由检身体趴在了马背上，站在远处的侯国英一看，轻轻地说出两个字儿：“成了，快撤！”随后飞身上马，一抖丝缰，一马当先离开皇陵。祖大寿紧跟在后边。侯国英说：“今天这事情办得干净利索，信王死都不知道是死在谁手，魏银平一见手脚冰凉，心想我那五郎死心塌地地保着朱由检，结果还没有保住，哎，全完了，不知道凤楼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虽然心里惦着，可是也得跟着侯国英走。等这帮人呢进了城，来到祖大寿府，已经是万家灯火，众人进了大厅，侯国英、魏银平上手落座，祖大寿下手相陪。魏银平这才发现侯国英身旁少了两个人，谁呀？他的左膀右臂夏侯双杰，已经两天呢没见踪影，不由得心中一动，莫非侯国英派这两人下手行刺？又想不可能，因为这弟兄二人一向自视清高，一个外号叫铁指烈石，一个叫单掌开杯，都是以力取胜，没有擅长打暗器的。况且今日只发现两个人双手齐扬，侯国英就说成了，足见发暗器功力之高，已足令侯国英如此相信，只要暗器发出去，信王准死。就在这阵儿，燕日华悄悄进来，对侯国英说：“回禀总督大人，东方女侠道。”“哦，待我亲自相迎。”侯国英脚步轻盈走出大门外，时间不大，和玉面无言、东方碧莲携手揽腕来到厅内。魏延平一看玉面无言，就想起东方启柱，心里头不是滋味，还得强作镇静。这玉面无言、东方碧莲看见魏延平，点点头就算行礼了，对祖大寿理也不理，挨着侯国英坐下。看样子侯国英是专门等候他的到来。等东方碧莲坐下，侯国英命燕日华道：“传我的命令，所有参加今日行动的人，叫他们分批前来见我。”“是。”燕日华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就这个功夫，侯国英才给魏银平、祖大寿介绍东方碧莲。其实他们互相都知道。大约过了一刻钟，韦氏五鬼中的四鬼韦志远进来了。哎呀，韦志远这惨呐，浑身带着血迹，右臂吊在了脖子上，战战兢兢地走进来：“参见总督。”再看侯国英，他这脸呐跟那外国鸡一样，说变就变，刚才满脸笑容，喜上眉梢，现在唰这脸拉了的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我说姓韦的，十名锦衣卫士包括你们弟兄，怎么就剩下那一个人回来了？你受苦了。”就这么平平常常的你受苦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呀。四鬼扑通的跪下了：“小爷，我弟兄失手，您多原谅，我可跟您多少年了，我们弟兄五人为了老爷子和小爷您已死了四个，望您开恩，请允许小人回家务农去吧。”侯国英对他毫不理睬，冷冷地看着燕日华：“哎，你看这韦老四伤得很重，你呀送他回去吧。”“是。”燕日华应声而起，嗖来到切近，突然把手伸出来，照定四鬼的天灵盖 就是一掌，四鬼当场废命，两个锦衣卫弯下腰抬着尸体出去了。侯国英下令杀死四鬼，好像没那事儿一样，转过脸来还是笑笑呵呵的和东方碧莲说些家常话。旁边吓坏一个人，谁呀？祖大寿，吓得他如坐针毡。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走进两个人。魏延平一看，进来是铁指烈石单掌开杯夏侯弟兄，两个人满面羞愧，吹手戴笠。总督，我们两个回来了。因为他们俩是侯国英的心腹，虽然羞愧，并不惊慌。哪知道侯国英看他们俩拍案而起，哼，你们干什么去了？哎，我叫你们干什么？就凭你们俩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这次随我出京，连连受挫，如果碰上先天无极派的高手，我也不怪你们。怎么，今天交给你们暗中行事，你又给我弄砸锅了？我派去20名一等锦衣卫士，你们竟敢给我来一个全军覆没，该当何罪？说，你们俩还有脸见我吗？小爷喜怒，夏侯双杰一齐单腿点地。老大夏侯耀武说，哎，小爷，我们按您的指示提前潜入皇陵，潜藏在寝陵附近，掩盖的非常成功。哪知道就在五皇子刚要踏上御路之际，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老和尚，腰里边挂着个酒葫芦，他突然出现，我们想杀他灭口，可万没想到他的功力太高了，摘下腰间的酒葫芦，猛吸一口酒之后，喷出一道酒箭，击倒了20名锦衣卫士，有逐个的点了他们的气海穴，破了他们的功力，逼他们各自回家，不许他们追随小爷。我们弟兄二人上去和他拼命，只一个照面就被他点了穴道。他还说，看在镇山镇风两个小儿面上，饶我们一遭。说完拍开穴道就放了我们。可他我们弟兄二人

0: 出自铭文，女侠呀，青城三老威震武林，能否猜知这个和尚是何许人也？哟，这个和尚东方碧莲还没等说话，厅外有人搭茬，说话之人声音洪亮，震人的耳骨。
1: 哎，侯国英，凭你个黄毛丫头怎么能认识我老人家呀？啊，你要找的就是我。
0: 把大伙吓一跳，扭头一看，在大厅外的天井院当中，月光之下站了一个身材高大、身威凛然的灰衣僧人。这灰衣僧人一现身，头一个就是东方碧莲呐、啊，赶紧抢步出厅，行一大礼：“哟，老爷子，是您呐，我给你磕头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女娃娃，那么你还记得起老呢？我已20年不问世事了。嗯，今天恰好叫我碰上，才管上这一档子闲事。青城派和三鸟的梁子，嗨，存系无心造成，你跟女孩子家不该趟这浑水啊！听我老人家的话，回到你爹身旁行孝去吧，不得在外边招惹是非。哎，那个姓燕的小子就是你那个师兄，他不是好东西，帮着魏忠贤做了不少坏事，他要再不痛改前非，我要替青城三豹一正山归。说也奇怪，一向性如烈火、像母老虎一样的玉面无言东方碧莲，这一下子变成了小羔羊。他听了灰衣僧人之言，默默无语，转身要走。老和尚把他叫住了：“
2: 等等，丫头，回去对那三个老豹子说，不准再与五岳三鸟为仇啊！青城山与先天无极派的梁子不出一年，老衲一定亲自带着五凤楼前去了结。”
0: 哎，多谢老前辈，这话呀我一定带到。我可走了。东方碧莲扭扭搭搭的出去了。再看那燕日华，脑袋耷拉下来成瘪茄子。自从和尚一出现，侯国英心中一紧，听口气和长相，特别是腰间挂的那个大酒葫芦，他忽然想起江湖上传说的醉和尚。这个醉和尚功力通玄，嫉恶如仇，有点不敢妄动，便沉着冷静的寻思对策。见老和尚逼走了东方碧莲，又辱骂魏忠贤，当着这么多的部下，他有点羞刀难入鞘，突然站了起来，走出大厅。
3: 哎，请问佛家就是名震江湖的最老前辈吧？啊，燕日华是为皇上出力，九千岁是朝廷大臣，你虽是一个出家人，也该知道普天之下皆非王土，更何况率土之滨都是王臣，岂容你任意中伤？你既然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劝你还是不染红尘为妙。大师已20年不问尘事，今日有缘幸会，请入厅中，让后生晚辈一尽孝心，如何呀？
0: 醉和尚听了这番话，眯缝眼睛上下看了看：“
1: 你谁呀？”“哦，大概就是人们传说的那个侯国英吧。听说你近些年来锋芒毕露，今天一见，果然名下无虚呀、啊。可惜你不入歧途，如用于正道，却可为武林放异彩。你既然心里不服，好，就请接我和尚三招。”话音未落，一只大手，向侯国英的左肩抓去。侯国英一惊，好赖他扇子不离手，迅速的挥扇子，嗨，扭腰一闪，扇子来个倒打金钟，向醉和尚猛击过去，同时左手一起，嗨，去点醉和尚的穴道。醉和尚原势不变，那个大手一伸一缩，闪开侯国英。

厅的折扇还是奔左肩又抓来了，同时破西屋子甩起来，正好扫在侯国英的手背子上。侯国英就觉得手背子火辣辣，心里一惊，要我的妈呀，力气太大。他一甩左肩，右手折扇唰猛然一张，五支天罡剑闪电而出。玉面无言走半截站住了，猛一回身看见侯国英打暗器，急忙喊了一声，哎，别下毒手。说这有什么用，谁能拦住侯国英啊？侯国英五支天罡剑打出之后，醉和尚一声长啸，双手齐出，五支天罡剑被他左边的破袖子一下子给卷住，那只手仍然搭向侯国英的左肩，始终没变招。侯国英粉面抖变，来个乳燕斜飞，噌避开了醉和尚第二桩，一式孔雀开屏，铁扇子十二支天罡剑分为左七右五分袭醉和尚的五官面门。再看醉和尚哈哈一笑，左袖一甩，嗨，把刚才卷住的五支天罡剑甩出去，正好迎住侯国英刚刚打出来的五支天罡剑。天罡剑和天罡剑在空中相碰，擦啦一声立刻结为两段，落在地上。另一个袖子一甩，把另直接给打飞了。咱们简短接说，侯国英刷刷刷把36支天罡剑全打出去，老和尚两只大袖空中飞舞，把这几支天罡剑打落地上。侯国英这回可傻眼了，心里难受喽。从打这次离开京城奔凤阳，我是天天倒霉。前者我打出36支天罡剑，有个紫面老人全给我接去了，最后一只还叼到嘴里，你说这暗器怎么学的？今天遇见醉和尚，这36支天罡剑被他打落在地，啊，我呀我也别活了，活的也没意思了。他一跺足，他呢把扇子扔在地上，右掌翻起，照定天罡盖，就拍过来了。你说这个女的多横啊，打不过人家要自杀。醉和尚看见了，手指一挥，唰来这个快呀，正好点中侯国英的肩颈穴。小娃娃，嘿嘿，你倒有一股子狠劲儿啊，打不了我老人家就打自己，那算什么本事？你呀别觉得打不过我像丢了多大人似的，不信你出去问问，能在我老人家手下走满三招的能有几人？何况你的破铜碎铁又多，我老人家也忙活一阵子才对付下来。冲你是个女孩子家，年纪又轻，有这么好一身功夫，虽有恶计，我今天绝不难为你，可是得依我三件事。第一，立即返回北京。第二，绝不准再对五皇子下手。第三，今后不准乱杀无辜，否则今后相见绝不宽恕。说到这儿，他双袖抖张，活像两只翅膀腾身而起，醉和尚走了。侯国英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金交椅上呆呆出神，心里琢磨，哎，大和尚说的话什么意思呢？绝不准再对五皇子下手，五皇子早就做鬼了，哈，管他呢。再看其他人都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只有夏侯双绝仍然在旁边站立。侯国英有气无力地说，哎，看样子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次行刺肯定是惨败无疑了。夏侯弟兄，现在我准许你二人回去，速用800里家折，传四煞六怪南下，在徐州等我。我要在徐州之济南一线设卡，和五凤楼做最后较量。如再不成，我决心退出武林。你二人出生入死跟我一场，去找管事的，领200张金叶子作为你们家中费用，速会京师助我。说罢他闭上眼睛，
下侯双杰慢慢的退了出来。魏银平一看侯国英垂头丧气，很为五凤楼高兴，他离开正厅，已经过了半夜了，才和狼儿回到自己的驻地营房。次日早饭之后，魏银平正在练剑，总兵衙门来个中军传话，小千岁在行宫召见他，叫他快去。魏银平叫中军走了，赶紧换好了官服，带着四名女兵纵马前往。他不知是吉是凶，赶到行宫时，所有凤阳府的文武官员已然聚在，只有侯国英未到。魏银平忐忑不安的紧走几步，来到了屋内一看，啊，几乎吓傻了。只见朱由检居中高坐，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昨天明明看见人丛中有两个人突然四手齐扬，打出毒辣暗器，怎么五皇子竟然丝毫无损？莫非小千岁也练成了不世奇功？他偷偷看了祖大寿一眼，只见他青筋暴露，热汗直流，吓得几乎不可自制。就听五皇子对祖大寿说：祖爱卿，小王这次祭灵，幸得爱卿护驾，昨日责难，古决心收回，今后望爱卿以国家社稷为重。祖大寿由于惊吓过度，五皇子安抚之言全都没有听见呢，还是知府朱伯谦在背后扯他了一下子，低声说：快谢恩，谢千岁。五皇子一抖袍袖：众位卿家免礼平身，全都站了起来。众位卿家，小王这次奉旨祭灵完毕，决定三日后回京交旨，所有官员一律免送。哎，侯总督因病未到，孤王有一件东西请魏郡主代交。说到这儿一摆手，那个黄面求学侍卫捧过一个小小的铁盒交给了五皇子，朱由检亲自打开看了一下子，嘎嘣又盖好，交给黄面侍卫，命他送到魏银平面前。这个人拿着铁匣往魏银平面前一递，低低的言声说：请收下吧。啊，魏银平一抬头，正和黄面侍卫的目光唰碰到一块儿。哟，这个眼神这么熟悉，这么亲切。哦，魏银平不禁心头一颤，我明白了，原来这个黄面侍卫冒名吴梦琪者正是五凤楼。哦，是他呀，怪不得五皇子安然无事，他怕被别人看出破绽，不敢再看五凤楼。只见信王袍袖一抖，众文武告辞出宫，各自回府。再说魏银平怀抱铁匣和狼儿，赶紧到侯国英的住处，到里边一看，侯国英什么病没有，他把参见五皇子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英姐姐，信王赐给你个铁匣，叫我交给你。侯国英接过来，嘎巴打开一看，啊，可吓坏了，里边放着八支暗器，有三支是梅雨的弩箭和五支黑虎钉，这暗器打制精巧，放着蓝光，是用毒药喂过的。侯国英一看，脸上肌肉一阵收缩，哎呀，这暗器是刻光斗刻金斗的，哎，我空有庞大锦衣卫士和众多武林高手，竟连一个小小先天无极派的人都斗不过，屡战屡败。哦，我明白了，那黄面侍卫竟然是犯官之后五凤楼所办，昨天出灵之时他化妆成五皇子，才是我功败垂成。哎呀，他接暗器的手法也太厉害了，看来我又败了。五凤楼啊，五凤楼，我侯国英要斗不过你，誓不为人。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882高考时间，
2: 又是一年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6月5号上午9点，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神农州西广场举行，百余名志愿者、500余辆爱心车辆集结就位，延续22年的暖心坚守，以公益力量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助力考生平安顺利奔赴考场。本次活动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市爱心协会承办，亳州创意装饰集团独家冠名，国元保险提供爱心支持。启动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所有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标识，整装待发。仪式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吴丽娜致辞，志愿者代表、市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冠名单位以及爱心支持企业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态将全力做好送考服务，践行公益担当，护航学子逐梦之路。随后现场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波：
4: 我宣布2026年亳州第22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2: 随着启动指令的下达，2026年度亳州爱心送考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活动共集结500余辆爱心车辆，数百名爱心司机及志愿者，规模庞大，力量充足。22载初心不改，年年爱心接力，早已让爱心送考成为亳州这座文明城市的暖心名片。耀都时空爱心车队成员王颖：
5: 这已经是我们第10次爱心送考了，一晃10年爱心送考路，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奔赴考场。我们不求回报，只愿用一路平安护送，帮助孩子们卸下出行顾虑，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2: 耀都时空爱心车队队长丁成玉：
6: 这个年年送考日，今到送考试，为了众学子，我们付出我感觉值。那么年的爱心奉献，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队员也好，队长也好，我们这个小队伍是齐心合力，共同打好你这一仗。
2: 爱心汇聚，企业同行。本次活动中，众多本土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助力，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为爱心送考活动注入强劲力量。创意装饰总经理张铁柱：
7: 我们创意装饰

0: 次爱心送好的机会可以反馈社会，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啊！也预祝我们这一次本次高考各位学子能够金榜题名一鸣惊人。
1: 是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刘俊霞。
2: 今年是我们亳州市爱心协会组织爱心送考的第22个年头，22年来风雨坚守，众多爱心车主自发参与，全力保障考生出行无忧。我们备好饮用水、文具、防暑用品，点对点帮助特殊考生。愿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我们也会把爱心送考一直坚持下去。
3: 在昨天上午的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数百名爱心司机齐聚现场，队伍里既有深耕公益、连续参与送考11年的资深老队员，也有满怀热忱、初次加入志愿行列的新鲜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群暖心的送考人。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们统一身着白色 T 恤，整齐列队停靠在爱心送考车辆旁。人群里不乏常年投身送考的熟面孔，出租车司机冯学丽便是代表。从业20年出租车行业的他，默默参与爱心送考已经整整18个年头。冯学丽，
4: 也想为社会上做点贡献，会敷衍一点爱心。爱心送考只有3天，从内心的来讲的情况下，在我身体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得一直坚持下去，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和往年一样，冯学丽早早把爱车细致擦拭消杀，特意空出高考3天营运时间，全身心投入考生接送工作。虽说高考期间客流大，出车收益可观，但在冯师傅心中，护航考生远比挣钱更有价值。冯学丽，
4: 就是耽误生意，拉不到钱，心里也是高兴的，能听到高考学子下车的时候说一句谢谢，心里就感觉到很欣慰。
3: 这支暖心队伍里，除了出租车从业者，不少私家车主也自发报名加入。亳州市爱心协会会员杨国礼已经连续10年参与爱心送考。杨国礼，
5: 我本人呢是今年是第10年，也就是送了10年了，将近50个学生。我感觉这10年呢做这件事情坚持到现在特别有意义，也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1: 高考临近，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规范入场秩序，亳州二中开展高考安检全真模拟演练，全力护航平安公平高考。
6: 各位考生请注意，进入考点时请出示身份证、准考证，按照安全通道指引有序排队入场。
1: 上午10点，亳州二中高考安检演练正式进行，考生按序列队，依次核验证件，接受全身安检，全程对标高考正式标准，流程规范顺畅。
7: 这个是属于不允许带的禁止物品，然后现在呢把它去掉，放到电子存储的那个地方再次安检。
1: 演练重点模拟真实考场违禁品排查，针对手机、手表、蓝牙耳机等常见违规物品现场核验处置，严格落实登记、寄存、复检流程，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亳州二中高三学生张彤彤，
8: 通过演练，我清楚掌握了高考安检要求和禁带物品，熟悉了入场流程，有效缓解了考前紧张心态。
1: 亳州二中高三学生孙康俊，
9: 这次实景演练让我提前适应了高考的纪律和考场的氛围，让我在高考时入场更加从容，更加有把握。
1: 亳州二中考护组长苏辉，
10: 本次演练有效夯实了考人员安检和应急处理能力，也让考生熟知了入场规范，严守考纪。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强化考前诚信教育，细化考场保障，严把考场入场关口，护航平稳高考。
3: 现在正是夏收夏种的关键期，大型农机下地作业的安全问题可半点不能马虎，尤其是田间随处可见的高压线、电线杆，看着不起眼，却是农机作业的重大安全隐患。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输电运检一班张家梦，
11: 班级比较高，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在出口的时候注意要远离这个塔，远离这个线，远离就控制这个塔，控制这个线，它就可能会造成
12: 出事。我那离远点啊，不。
11: 对。
3: 在桥城区18里镇的田间地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趁着午收关键期，深入麦田一线，面对面给农机手和村民普及电力安全知识。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讲解和耐心提醒，不少农机手和村民都牢记了安全要点。农机手刘凤虎，
12: 碰见电线杆都离远一点，离电线杆也远一点，再搁没子，不找到电线杆子安安全。
3: 桥城区十八里镇十二里社区居民郭兆军。
13: 俺不仅搁埋时候，俺平时也得离远点电线杆子的，保护咱自己的安全。
3: 只有守住安全底线，才能稳稳当当收获粮食。但还是有不少农户对田间电力线路的安全隐患认知不足，容易疏忽大意，引发危险。张家梦。
14: 要知道的是，不少田间高压线为裸露导线，无绝缘保护层，而当前收割机、打捆机车身偏高，机械臂伸缩幅度大，极易刮蹭田间电力线路。
3: 因此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农机手，下地前要留意杆塔和高压线位置。张家梦。
14: 高压线下禁止掉头、堆动麦草，机械升降部件远离导线与拉线，同时不在电力设施附近焚烧秸秆，严防火情，抢收先保安全，杜绝触电事故发生，确保颗粒归仓，人身平安。
1: 孩子们的安全是大家最大的心愿。我是交警，走进市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安全礼物。结合幼儿认知特点，交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案例，让幼童们对乘坐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过马路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驾乘汽车使用安全带和儿童安全座椅等知识有了初步认识。
15: 他们头上都有一个什么呀？头部对人体呢，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1: 交警还引导孩子们认识红绿灯、禁止通行等常见交通标识，帮助幼儿从小有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认知。现场交警还设置了体验区，着重科普车辆盲区，让交通安全知识扎根童心，浸润成长。
15: 不能，它是不能，但是大家看一看，小朋友们看一看，现在车的前面和后面是不是都有人啊？
16: 是的。
15: 但是呢，驾驶员看不到，所以说就提醒大家，我们平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些不安全的地方待，知道吗？
1: 互动贯穿整场活动，交警为答题优秀的孩子们送上交警小熊礼品。幼儿园小朋友岳静言，
17: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也得到了小礼物，今天我特别开心。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18: 以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动画、互动游戏和有奖问答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的入脑入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从源头筑牢少年儿童出行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1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0: 垃圾桶里捡来的。
1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19: 爸，听好。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健康小贴士，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以往大家都觉得结石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可最近医院接诊情况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泌尿系结石。医生提醒，日常的坏习惯是诱发结石的主要原因，需要引起市民重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王旭：
3: 进入夏季以后，泌尿系结石进入全年的高发期，天气炎热，出汗多，喝水少，再加上很多年轻人长期久坐熬夜，爱喝碳酸饮料、奶茶，尿液浓缩结晶，很容易形成结石。
2: 很多结石患者出现疼痛症状后，只要不适感消失，就以为身体痊愈，不再检查，不予重视。殊不知结石依旧停留在体内，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损伤肾脏和泌尿系统，埋下更大的安全隐患。王旭：
3: 结石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突发腰腹部的剧烈的绞痛，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血尿。很多人疼一阵忍过去就不当一回事，觉得不疼就没有事了，其实有可能结石还在体内滞留，长期下去可以引发肾积水、泌尿系感染，甚至还可以损伤肾功能。
2: 医生表示，泌尿系结石可防可控，相比发病后治疗，日常的科学预防更加关键，养成良好习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王旭：
3: 预防结石的方法很简单，首先夏季一定要少量多次饮水，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其次避免长期久坐，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少喝碳酸饮料、高糖饮料，饮食清淡，少吃高尿酸、高嘌呤的食物。一旦出现腰腹部绞痛、排尿异常，及时到泌尿外科检查就诊，早发现早处理。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6: 嘿，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 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听众朋友、
0: 农民朋友，
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来关注一下气温，乔城18到35度，郭阳19到36度，蒙城19到35度，利津19到35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利津吕桥村3000亩智慧农田小麦喜获丰收，智能化种植扛过阴雨，实现高产。
2: 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8: 是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四大乱建、小摊小贩治理等问题进行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护好心脏该咋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2: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10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峰会，我们又决定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金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中国人常讲，君子处世与议和者为利。 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们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同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出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我想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书中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奋斗激情，正是当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时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0: 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我们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黎巴嫩战火又起，相关各方间的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停止杀戮，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愿同各方深化创新合作，释放人工智能能量。中方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推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
1: 请听公益广告，挥笔为青春。
2: 从第一次拿笔到参加高考，你用过多少支笔？
3: 他用了436支，他用了825支。很多人觉得高考是笔，跟自己比赛，跟同龄人比拼，笔赢至关重要。
4: 但我们相信高考是笔，在一笔一画里，在奋笔疾书里，有人改写命运，有人朝梦想靠近，也有人有一点小遗憾。笔赢，更重要的是几笔不移，落笔不悔。
3: 把人生从一张白纸描绘出千姿百态，哪怕后来的我们将不再拿笔答题，
4: 请千万别忘记解救美好人生的能力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挥笔为青春。
5: 今年利辛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靠智能化种地，3000多亩小麦顶住阴雨天造成的不利影响，收成喜人。在高标准农田地块里，4台新式收割机忙个不停，在金黄麦田里来回抢收。碰上难得的大晴天，严博抓紧时间现场调度农机抢收麦子。严博坦言，现在种地和从前大不一样，全靠智能化管理。这片高标准农田装好了水肥一体智能灌溉设备，种地省事儿不少。严博：
6: 智慧农田，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事服务，这就像给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让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按需精细化管理，及时的补肥，防止病虫伤害。所以今年5月下旬虽然有连绵阴云天气，但是我们的小麦没有倒伏，颗粒也特别饱满。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块麦田麦子基本没倒伏，收割速度快了很多。干了20多年收割的老机手王海洋开着新机下地，从车辆作业情况就能看出麦子收成很好。王海洋：
7: 反正他这个麦是确实偏漂亮，一根都不倒，籽粒非常饱满，车子都是新车，搁地里边都走不动。反正这个反正大地得有1400以上，这走一圈就满了。基本上有时候一场回来都溜拉着来卖，就是厂两厂都报赢。
5: 靠着农业高科技，老是出力种地变成智慧种田，夏粮丰收稳稳落地。初步测算，这片麦田亩产平均1400斤， 高产离不开科技帮忙。严博，
6: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社会农业这个模式推广开，让更多的农民享用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考替考将被判刑。
9: 这里是大军说法，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了，大军为您梳理近年来高考期间的一些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做到诚信考试。某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业统考当中，两名舞弊人员找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两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逐步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考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受骗，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自食恶果。
5: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
10: 第一步是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告知警方自己被骗的情况，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资金。第二步是固定证据，整理并保存好骗子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全部涉案信息。第三步是现场报案，携带证据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配合警方调查。在警方完成电子取证后，再删除手机内的涉诈内容。第四步是耐心等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3日，需要查证的不超过7日。
1: 乡亲们大家好，芒种时节正是咱们农村最忙的时候，可越是忙越不能忘了安全。今天咱们就唠一唠芒种时节的交通安全。首先，农用车、电动3-4轮车不是客车，不能随便载人。有些乡亲图方便，让亲戚朋友坐在拖拉机后斗里，电动3-4轮车坐好几人，这非常危险。农用车没有安全带，也没有防护栏，一个急刹车或者转弯，人很容易被甩出去。
5: 其次，芒种时节白天长，但早晚光线暗，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乡亲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最好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在车把上挂个反光条，让司机远远就能看见你。过马路时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别抢那几秒钟。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觉得车还远，结果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躲都来不及。
1: 再说说酒驾，忙完一天活，晚上喝点酒解乏，这能理解，但喝了酒千万别骑车，别开车。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眼睛发花，平时能看清的路，喝了酒可能就看不清了。咱们农村路窄弯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撞树掉沟里。记住一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了自己也为了家里人。还有芒种时节路上晒麦子的多，有些乡亲把麦子铺在公路上晒，占了半条路，车子只能挤着过，特别容易出事。晒凉可以，但别占主干道，最好在村头空地或者自家院子里晒。
5: 最后提醒家里有孩子的乡亲，忙中忙，大人顾不上看孩子，但一定要告诉孩子别在路上玩，别追着车跑，别在车底躲阴凉。孩子小不懂危险，咱们大人得多操心。乡亲们，安全是福，平安是金，咱们辛苦一年就盼着个好收成，更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话记在心里，也讲给家里人听。
1: 昨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四大乱建、小摊小贩治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请城管部门加强监管。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回答说，
11: 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 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2: 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11: 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1: 桥城区双沟镇的一位村干部打电话咨询农村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回答说，
13: 可怜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园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烂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烂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瓶、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储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理掉、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5: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烧烤注意防火防烫伤。
15: 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野外烧烤这个话题。约上3-5好友，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件很惬意的事，但您千万别忽视安全问题。野外烧烤要注意3个方面：防火、防烫伤和食品安全。选择烧烤场地时，要远离易燃物，靠近水源，最好用水桶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在烤东西之前，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烤炉温度很高，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烧烤结束后，一定要确保火源彻底熄灭才能离开。大家烧烤都喜欢带一些肉串啊、蔬菜啊之类的，但是食物如果在户外放久了，一定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新鲜。野外蚊虫比较多，要做好防蚊虫措施。提醒您，烧烤食物要卫生，注意防火防烫伤。
1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7: 健康小贴士：
5: 体质偏弱的孩子容易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孩子一生病，家长就容易慌乱，叠加用药、盲目用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做反而损伤孩子身体。今天我们就请儿科医生给大家讲明白儿童感冒该怎么科学用药，避开用药误区。孩子感冒发烧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情况，不少家长存在固有误区， 担心孩子发烧烧坏脑子烧成肺炎。医生介绍，发烧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菌的正常反应，家长不用过度恐慌。一般情况下，孩子腋下体温达到 38.5 度及以上，或是精神状态较差时，才需要使用退烧药。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朱明鹤：
18: 目前儿童安全退热药有两种，第一对乙酰氨基酚，3个月龄以上就可以用；第二布洛芬，6个月龄以上就可以用。两种药物选择一种即可，避免药量超标，损伤肝肾。严格按照孩子体重计算用药，而非年龄。用药间隔遵循说明书，不可擅自缩短。退热药仅能缓解发热症状，无法治疗病因。体温低于38.5度，且孩子精神状态良好，我们优先可以物理降温，无需用药。
5: 孩子一感冒，很多家长第一时间就给孩子服用复方感冒药，想着一次性压制所有感冒症状。殊不知，儿童体质特殊，很多感冒药不能随意服用，必须遵从医嘱，千万不要私自给药。朱明鹤：
18: 6岁以下儿童严禁自行服用复方感冒药，这类药物呢含多种成分，容易导致嗜睡、心悸、肝肾损伤。禁用阿司匹林类，避免引发瑞氏综合症，损伤肝肾和大脑。禁用尼美舒利退烧，杜绝成人的药掰碎减半给孩子服用。确诊流感后发病48小时内服用奥司他韦、马把沙洛韦等抗病毒药物效果最佳，需严格遵医嘱服用。
5: 还有一些家长不能听见孩子咳嗽，只要有咳嗽就赶紧把强力止咳药给安排上。医生提醒，这种盲目止咳的做法并不科学，反而不利于孩子恢复。朱明鹤：
18: 咳嗽是孩子排痰的自我保护机制，痰多患儿禁用强力止镇咳药，仅可选用氨溴索啊、乙酰半胱氨酸这些化痰药。干咳剧烈影响生活时，可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温和的镇咳药，且勿盲目止咳。
5: 孩子生病，家长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部分家长不分感冒类型，不管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分不清病毒还是细菌感染，就盲目给孩子吃抗病毒药、抗生素，药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会加重孩子身体负担。朱明鹤：
18: 普通感冒、流感均是由病毒感染引起，抗生素我们说的头孢啊、阿莫西林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对病毒是无效的，盲目服用会破坏肠道菌群，引发耐药性。只有经过血常规、胸片等检查确诊是细菌还是支原体的感染的情况下，才能在医生指导下足量足疗程服用，不可擅自停药减药。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喹诺酮类的抗生素，就是各种杀星类的药物，影响骨骼的发育。它
5: 在这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的是，少带孩子去人多的密集场所，做好日常防护，科学合理用药，让孩子平稳度过感冒高发期。
1: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即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多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6: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7: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奏，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羊。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1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8: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障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9: 亳州骨科医院、
10: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10: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5: 一周盘点。
14: 6月1号本周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走进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中的商贷部分是否可以申请商转公。嘉宾解释说，办理商转公业务是为了帮助在购房办理贷款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申请到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同一住房已申请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的商贷部分不能再申请商转。

0: 空业务。6月2号，本周二，市教育局的嘉宾走进正风韩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孩子在外地上学，想转回亳州怎么办？嘉宾解释说，按照安徽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第4章转学第16条之规定，因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户籍及家庭住址变动或其他正当理由需转学者，由学生或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经转入和转出学校同意，并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办理转学手续。6月3号，本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风韩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自己之前买了一份保险，现在名字和出生日期都变了，想问一下变更需要哪些手续。嘉宾解释说，一、投保人身份证；二、户籍部门出具重复户口注销证明原件加同一人证明。6月4号，本周四，市商务局的嘉宾走进正风韩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拍卖标的有什么规定？嘉宾解释说，拍卖标的应当是委托人所有或者是依法可以处分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需经审批才能转让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在拍卖前应当依法办理审批手续。6月5号，本周五，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走进正风韩复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如果发现窨井盖损坏或是管网堵塞、污水外溢，该如何处置？嘉宾解释说，井盖与壁损坏问题，工作人员会根据路面类型进行维修或更换，此类案件一般会在7小时内处置完毕。管网堵塞、污水外溢问题，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安排吸污车进行抽水应急，后根据井内情况来选择处理方式。如果为淤泥等杂物堵塞管口，进行清淤疏通，一般在7小时内处理完毕。如果堵塞井并未连接到市政管网，工作人员会连同工程部人员进行现场查看，是否需要开展工程化维修。如需进行工程改造，则需较长时间，一般案件处理时间为7至14天，特殊较大工程则是情况而定。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郭阳县新兴镇的吴先生反映，自己的身份证到期了，在新兴镇派出所拿到新身份证的时候，就给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年龄错了，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理会，自己实际的出生年龄是1972年，身份证登记的是1979年，而且和自己的弟弟是同一年，这是明显的逻辑性错误，请帮助修改。那么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2: 不联系呢。
1: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2: 他说的在这找老户呗，找老结婚证，找那找这的。我说的我找那，我那都找不着了，把房子扒了。他说你咋改呢？我的我弟弟我都比我大，我这不符合改吗？他讲你最早还得找那个老户呗。
1: 当时去改身份证的时候，您老的身份证有没有带着？
2: 咋我那今天没老的没有了，
1: 老身份证也没有了。您最近是没有使用过身份证是吧？
2: 就我嘞，我那我有改身份证，我那人带我嘞。今年没人老的没有了。
1: 您去上派出所去办理的时候，您肯定要有一个老的身份证，他才会给你换发这个新证，或者说进行办新证呀。
2: 那得是的，我拿来的。
1: 啊，那个老的身份证上面是哪一年的？
2: 是1979年的吧？那个老身份证，我是那1979年，所以我是1972年的。我那老身份证它是1979年的。
1: 哦，就是您的老身份证也是1979年的。
2: 嗯，是的。
1: 啊，当然现在就是说，您意思是比您的这个实际年龄要大，然后您现在是想恢复到就是真实年龄，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那您弟弟是哪一年的呢？也是1979年。
2: 我弟弟那是1979年。

0: 年四月份，我是1979年十月份。
1: 哦，所以这个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对吧？您有兄弟几个呢？
0: 兄弟俩。
1: 但是您这个中间相差7年的话，如果说单凭您这自己口述的话，他们不一定能有这么，不一定能认定您口述的这个年龄1972年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
0: 他给我说，他给我讲嘞，你到你村里找了两个村干部，找两个同年人，我呢你这边都没在家，赶明那要是过年在家，差不多能找着。
1: 哦，那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按照派出所给您的建议，到时候您再去办一下，好吧？
0: 好，
1: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
2: 下面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王仁镇的李先生反映，今年1月份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也受理了，但是至今没有消息，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有人联系，还没有弄好的，有人联系我了。
1: 怎么说的呢？
3: 他说在审核过程吧，等过程呢。
1: 就您现在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是吧？
3: 我交早了，我是1月14号交上去的。
1: 就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受理呢？
3: 受理了，到现在不是半年了吗？小半年时间了。
1: 现在有没有去对您的材料进行核实呢？
3: 现在正在核实吧，他们正在核实，他说。
1: 正在核实，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有没有说呢？
3: 没有说，他就等。
1: 那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还有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
1: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好。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下面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小摊贩都是在北侧摆摊营业，等10点之后就全部挪到南侧来经营，尤其是干烧烤小吃的，经营到凌晨，导致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主管部门加大治理。那么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5: 没有解决啊。
1: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5: 对。
1: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5: 满意。
1: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5: 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沙土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办理农村不动产证需要什么资料，怎么办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现在1个多月了都没联系啊。
6: 没有跟您联系？
0: 对。
6: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0: 啊。
6: 他说桥镇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级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他们单位啊联系了第三方，经过核查，您这一户尚未签字，等待完善相关资料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这是他们的回复。
0: 我跟行政村的第三方联系的，他我的条件收不到您。
6: 他们联系说是您还没有签字。他们5月19号跟您进行了联系。
7: 我这咱没有呀。
6: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到村里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签字，
7: 啊、
6: 好吧？
7: 好好好，谢谢你了啊！
6: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7: 啊、
6: 好，再见，
7: 再见，啊，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立新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缓缓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立新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镇内的保洁干部给我联系了
6: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8: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
6: 嗯，
8: 啊，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洁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
6: 嗯，
8: 还是不让盖。
6: 哦，
8: 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米半。
6: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8: 啊，
6: 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里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啊、嗯，对，那个锥子呢，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
6: 嗯，
8: 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
6: 嗯。
8: 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草围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送损失了吗？对不对？
6: 哦，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8: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3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他说6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6: 您这样，他们说6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6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8: 对对，好，谢谢你师傅。
6: 哎，
8: 你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6: 哎，不客气。您这样，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6: 哎，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好的，好的。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庞先生反映，翡翠庄园门口小吃摊儿、城管天天管，文化小区怎么不问？那么庞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庞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9: 没有。
6: 那有人去到现场去管理吗？
9: 那城管是挺着天来，没有哪一天不来的
6: 啊。
9: 他是天天有人没人，他都坐到十点，有人开车来那坐，都是这因为翡翠庄园北面，跟那个那个跟文化小区南面，它是相对的，都是相差只有20米。
6: 嗯，
9: 翡翠庄园那边那市容都没人问，市容都是那两边都没人问，都是还在主路上，那有的是个通化路上，还在主路上。这翡翠庄园的那还都在副路上，他卖的东西他也没有过目，又不要还
6: 啊，
9: 又不是饶市民，他都是都不知道咋回事啊，我都是意思。
6: 哦，您现在是想在这个翡翠庄园门口摆这个摊是吧？
9: 对，翡翠庄园门口还在副路里边，因为离通化路还在那个路在里边的。
6: 哦，您说
9: 他不让买，那个就那个公安局那边呢，他都在主路上，在通化路上，他都不问，不知道咋回事呀。
6: 哦，那也没有人跟你联系？
9: 没有。
6: 是不是规划的位置不一样啊？
9: 那都是一个路，但那规划位置不一样，咱们这也不知道，都是一个通化路呀，这通化路副路上，俺是北面，他在通化路主路上，他都不问。
6: 哦，行。 那这样，潘先生，我们以为您是想举报一些小摊小贩呢。如果说想要

0: 在那儿摆的话，那您这样，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好吧？
1: 嗯，也不要想联系了，这
0: 啊。
1: 能搬就搬，不能搬就算了。可能我说那，你想那个，因为同是一条路，
0: 嗯。
1: 同是没对面，你可这北面咱上上不让，
0: 嗯。
1: 他那南面咱中上他都不问，也那个城管没哪一天不来来天天，天来那一个，不到十点不走，不到十点不走都这是。
0: 是晚上吗？还是早上10点？
1: 正管呀，
0: 到晚上十点。
1: 都是晚上都是晚上10点。
0: 哦，行行行，
1: 嗯。
0: 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让他们跟您联系。
1: 那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0: 行行行，那这样方先生，也希望您能理解。哎，不客气，感
1: 谢谢。
0: 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谢谢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咨询：现在购买二手房，怎么能一次性取出公积金？户主是两个人，以后办商转公是否有影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有。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我跟我说，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没大印象吧，就讲就是那些提交学那些资料嘛。
0: 哦，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0: 他说您购买二手自住住房，在已取得过户的不动产权证后5年内，可每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首付款金额。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房屋产权共有人身份不影响商转公业务办理。若您是原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时为该住房的产权共有人，可作为主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如果两人是夫妻，则没有影响；如果两人不是夫妻，则按照房屋所占比例计算，在主贷人份额内，贷款额度不超过60%。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大概对，差不多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0: 啊，
3: 对，
0: 行，
3: 嗯，
0: 那这样，如果说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嗯，好嘞。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咨询，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都已经下来了，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自己的。那么蒋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他们接着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宅基地，也是原先我户的，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少年没盖了，他们的这样的只有2次发证，第2次才能办。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4: 啊，
0: 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翻建主房，属于林地。根据亳州市桥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哦，跟我差不多，那我的二次看看，第二次来能办，因为我原先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原先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了，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这个，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0: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4: 也满意。
0: 行，好，蒋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4: 可以的，好的。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哈。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6: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5: 居家隔离期间
6: 药店外，其他的
7: 地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8: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7: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9: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我载您上班去。
1: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2: 您怕有涨价了？
1: 不是。
2: 您怕交罚单？
1: 也不是。
0: 我知道了，
3: 您怕堵车对不对？
1: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0: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1: 拜拜
2: 拜拜，
4: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5: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耀德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德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又是一年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6月5号上午9点，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神农州西广场举行，百余名志愿者、500余辆爱心车辆节节就位，延续22年的暖心坚守，以公益力量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助力考生平安顺利奔赴考场。
3: 各位观众，我现在是在启动仪式的现场，那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很多车辆已经集结完成，他们已经有了统一的标识，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考生加油。
2: 本次活动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市爱心协会承办，亳州创意装饰集团独家冠名，国元保险提供爱心支持。启动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所有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标识，整装待发。仪式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吴丽娜致辞，志愿者代表是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冠名单位以及爱心支持企业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态将全力做好送考服务，践行公益担当，护航学子逐梦之路。随后，现场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
4: 我宣布2026年亳州第22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2: 随着启动指令的下达，2026年度亳州爱心送考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活动共集结500余辆爱心车辆，数百名爱心司机及志愿者，规模庞大，力量充足。22载初心不改，年年爱心接力，早已让爱心送考成为亳州这座文明城市的暖心名片。
5: 这已经是我们第10次爱心送考了，一晃10年爱心送考路，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奔赴考场。我们不求回报，只愿用一路平安护送，帮助孩子们卸下出行顾虑，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6: 这个年年送考日，紧到送考试，为了众学子，我们付出我感觉值。那么年的爱心奉献，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队员也好，队长也好，我们这个小队伍是齐心合力，共同打好你这一仗。
2: 爱心汇聚，企业同行。本次活动中，众多本土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助力，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为爱心送考活动注入强劲力量。
7: 我们创意装饰深耕行业29年，公益啊早已刻进了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本次我们主动冠名爱心送考活动啊，就是希望以实际的行动助力亳州的学子，回馈亳州家乡。我们公司的志愿团队啊，也将全程参与，全力护航，保障我们考生平安顺利赴考。
8: 参与这次公益活动，也是我们作为国有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嘛。咱电视台主持了搞了20多年，对吧？能够坚持下去，对这个高考学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尽一份力，
9: 能够利用这次爱心送考的机会，可以反馈社会，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也预祝我们这一次，本次高考各位学子能够金榜题名，一鸣惊人。
10: 今年是我们亳州市爱心协会组织爱心送考的第22个年头，22年来风雨坚守，众多爱心车主自发参与，全力保障考生出行无忧。我们备好饮用水、文具、防暑用品，点对点帮助特殊考生，愿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我们也会把爱心送考一直坚持下去。
2: 在今天上午的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数百名爱心司机齐聚现场，队伍里既有深耕公益、连续参与送考10余年的资深老队员， 也有满怀热忱初次加入志愿行列的新鲜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群暖心的送烤人。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们统一身着白色 T 恤，整齐列队停靠在爱心送烤车辆旁。人群里不乏常年投身送烤的熟面孔，出租车司机冯学丽便是代表。从业20年出租车行业的他，默默参与爱心送烤已有整整18个年头。
11: 也想为社会上做点贡献，会出现一点爱心。爱心送烤只有3天，从内心的来讲的情况下，在我身体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得一直坚持下去，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和往年一样，冯师傅早早把爱车细致擦拭消杀，特意空出高考3天营运时间，全身心投入考生接送工作。虽说高考期间客流大，出车收益可观，但在冯师傅心里，护航考生远比赚钱更有价值。
11: 就是耽误生意，拉不到钱，心里也是高兴的，能听到高考学子下车的时候说一句谢谢，心里就感觉到很欣慰。
2: 这支暖心队伍里，除了出租车从业者，不少私家车主也自发报名加入。亳州市爱心协会会员杨国礼已经连续10年参与爱心送烤。
12: 我本人呢，是今年是第10年，也就是送了10年了，将近50个学生。我感觉这10年呢，做这些事情坚持到现在特别有意义，也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2: 在今年的爱心送烤大军里，源源不断涌入新鲜血液。新队员陈创身份格外特殊，多年前他曾是被爱心车队护送的高考生，如今学成返乡，接过爱心接力棒，从被守护者变成护航者。爱心车主陈创是2017届高考生，当年父母在外务工，居所距离考点又路途遥远，出行成了难题。正是靠着爱心送烤车辆往返接送，他才安心奔赴考场，顺利完成高考。
13: 当时呢，就有爱心司机师傅来送我们往返考点和家庭之间，所以到时候心里面就埋下了一颗萌芽吧，就是以后等自己工作了，有能力了，也把这份爱心给传递下去。
2: 昔日埋在心底的善意种子，历经岁月生根开花。毕业后，陈创回乡就业，在拿到驾照满足参与条件后，第一时间报名加入爱心送烤车队，完成了从受助学子到爱心送烤人的身份转变。
13: 我感觉这个爱心送烤这个活动啊是非常有益的一件事，也通过我这个行动，希望他们也可以像我一样把这份爱心长久地传递下去。
2: 作为新晋送烤司机，经历过高考的陈创也贴心为考生送上备考提醒。
13: 就是我是一名17年的老考生，就是我们就希望我们广大的学子，就是一定要在出发前把自己的各类文具啊、准考证、身份证之类的一定要检查带齐，还有就是注意进考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到位。祝愿所有的广大考生旗开得胜，一举夺魁，高考加油！
2: 高考临近，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规范入场秩序，6月3号，亳州二中开展高考安检全真模拟演练，全力护航平安公平高考。
14: 各位考生请注意，进入考点时请出示身份证、准考证，按照安全通道指引有序排队入场。
2: 上午10点，亳州二中高考安检演练正式进行，考生按序列队，依次接受全身安检。
15: 这个是属于不允许带的禁止物品，然后现在呢把它去掉，放到电子存储的那个地方再次安检。
2: 演练重点模拟真实考场违禁品排查，针对手机、手表、蓝牙耳机等常见违规物品现场核验处置，严格落实登记、寄存、复检流程，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
16: 通过演练，我清楚掌握了高考安检要求和禁带物品，熟悉了入场流程，有效缓解了考前紧张心态。
17: 这次实景演练让我提前适应了高考的纪律和考场的氛围，让我在高考时入场更加从容，更加有把握。
18: 本次演练有效夯实了考人员安检和应急处置能力，也让考生熟知了入场规范，严守考纪。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强化考前诚信教育，细化考场保障，严把考场入场关口，护航平稳高考。
2: 耀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 心脏骤停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突发性疾病，如果没有得到紧急救治，短短几分钟就有可能夺走一条生命。前两天，一名男子在医院里突发心脏骤停，正好碰到了一名医生。
19: 5月31日早上8点钟左右，一名男子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于是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市人民医院，准备做一下身体检查。谁料刚走到2号楼一楼缴费大厅的时候，男子突然晕倒，直接摔在了地上。男子的家人随即大声呼叫，这个时候医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主治医师朱明丽恰好从附近路过，听到了呼救声。
20: 就是早晨大概是8点左右啊，我就准备去上门诊，有人在呼救啊，说医生医生赶紧过去。我当时说这一下意识，我就朝当时旁边人指的地方一看，然后就是发现有人倒地，然后周边就是说他这个家属在哭泣，立马就是飞奔过去，看到这病人之后呢，就是病人面目青紫，然后就意识上是呼之不应，然后就是考虑这患者是心脏骤停啊，立马进行一个心肺复苏按压。
19: 在朱明丽医生进行急救的过程中，陆续又有其他医务人员加入进来。这时朱明丽找到刚才因为着急抢救病人掉落的手机，联系相关科室，众人一起把病人送进 ICU 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20: 从那个心电图再结合患者的一个症状这个病因情况，然后考虑是急性心梗死引起的这个心脏骤停。当天上午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肌电造影，结果发现他是这个心脏的一个大血管，要前用支从近端完全闭塞，然后我们给他植入了一枚支架之后呢转到 ICU 进行一个继续的一个观察和治疗。
19: 因为救治及时，这名男子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对于这个事情，朱明丽说他只是做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另外朱明丽还告诉记者，像这名男子出现的心脏骤停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在黄金4分钟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生命危险。所以大家日常最好掌握一些急救相关知识，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及时拨打120之外，可以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
20: 把病人还有包括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然后使得患者的一个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平卧的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这个胸外按压。期间就是说在胸外按压的时候，就是说要进行一个肺通气，同时也就是一个拨打120。还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一些公共场所都配备一些 AED， 一个是自动驱散仪让我们就是首先也是联系身边的旁边的人进行一个帮忙取一下这个 AED 进行一个驱散，这也是这个抢救病人中治疗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2: 今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上线政风行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城市绿化管护、垃圾分类以及四大乱建、小贩小贩治理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内容。
21: 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请城管部门加强监管。
22: 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23: 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22: 可以直接拨打我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及时安排人去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进行这个劝阻。
21: 一位来自小城区双沟镇的村干部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请问农村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
24: 可怜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园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容易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怜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燃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3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第二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瓶、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出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置掉。 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手机转运模式，还有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手机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2: 6月6号，亳州市肿瘤医院将要正式开诊了。这不仅是一家高标准现代化的专科医院，还有来自长三角的专家团队坐诊，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6月5号下午，市卫健委发布通报，亳州市肿瘤医院6月6日正式开诊。医院位于张武路与回乡路交叉口，总投资约4亿元，占地80亩，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设床位499张。重点区域包括核医学中心、放疗中心、手术中心、ICU、日间化疗区及百级层流病房。
1: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肿瘤科三个病区、ICU 等相关临床科室的搬迁工作，以及我们的超声学科、影像中心、检验中心等一级科室的搬迁工作。在新院区不仅实现了临床科室与一级科室的无缝对接，同时对配套设施做了相关的优化。目前门诊部、药学部、出入院管理科已全面启用，流程更加顺畅。
0: 另外，医院同时挂牌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双方将深度合作，管理团队进驻，专家团队常驻，落地名医工作站。目标呢，是把这里建成皖西北及周边有影响力的肿瘤诊治中心。
1: 通过这次技术合作，我们不仅挂牌浙江省肿瘤医院亳州分院，更是将浙江标准引入亳州。浙江省肿瘤医院十位常驻专家全面参与我们的坐诊、查房、手术、教学等日常工作，通过 MDD 等方式全面深入参与每位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这意味着在亳州，我们能够享受到与长三角发达地区同质化的诊疗服务，真正的实现大病不出事。
0: 为了方便患者去亳州市肿瘤医院就诊，目前106路和111路公交车直接把终点站设在了医院院内，坐公交就能直接到。接下来医院还会在各方面继续完善，让附近居民就近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目前只是我们搬迁的第一步，接下来其他相关肿瘤科室会陆续迁入并常态化运营。我们将依托亳州市人民医院的综合实力，加上浙江省肿瘤医院的专科优势，打造一所集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于一体的全生命周期的肿瘤防治中心。
2: 车牌需要车驾管所正规核发，这是基本的交通常识。可偏偏有人图省事儿、存侥幸，自己动手手绘了一块塑料车牌挂在电动车上，企图蒙混上路。前两天交警铁骑队员在执勤时就查到了一块手绘车牌。5月30号中午，交警铁骑队员在西宜大道与紫苑路交叉口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的时候，发现一辆电动车号牌不对劲。
3: 发现一辆这个电动车呢走身边经过，他停下来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执勤人员发现他的这个牌照有异常。
4: 您这车当时
5: 可以写的。
2: 凑近一看，让交警哭笑不得。这辆电动车悬挂的号牌是一块普通塑料板，上面的号码全是手写而成。
3: 经过进一步检查呢，发现这个牌照是塑料板写的一个手绘牌照。显然呢，不是我们这个交安部门合法的一个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25: 塑料材质，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牌都是这个铁的呀。你这是这牌子是从哪弄的？厂自带的，就原来厂带的这个名牌。
3: 通过我们询问驾驶人呢，驾驶人表示呢，自己还没有时间去办理这个电动车牌照，所以呢临时呢用手写了一个牌照，暂时先应付一下。
2: 殊不知这种自制车牌的行为已经触碰了交通法律红线。
3: 该驾驶人使用手绘牌照的行为属于这个使用伪造变造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我们依据这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对其做出了这个罚款的一个处罚，并现场呢要求驾驶人呢现场立正立改，和呢这个尽快去办理正规的电动车的一个牌照。
4: 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张一鸣，今年7岁，我就读于红学小学1年级3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魔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雨天注意携带雨具，小心路滑。周日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早晚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1: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0: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1: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2: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3: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4: 附属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0: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5: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6: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5: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人人都有梦想，但能够实现梦想就很伟大。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到144.48万人。他们用所学知识报效祖国，很多人成了业界精英，推动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7: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3: 唉，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4: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3: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5: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6: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7: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3: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8: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9: 妹妹姐，如果不得琴弦断了？
10: 哦，是阿凡子大叔。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9: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1: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2: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3: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2: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4: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5: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4: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5: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4: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5: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7集，邱洁如说着拉开门走了出去，方怡又在椅子上呆坐一会儿，看看天色已暗，无精打采地出了办公室。方怡到家时，方英达正大马金刀坐在沙发上，给盘脚坐在地毯上的两个孩子讲战斗故事。方英达抑扬顿挫，伴着手势讲着：
11: 忽然间呐，吴明川下起了瓢泼大雨，美国兵的枪声呢稀少了下来，我一看心里就想啊，这是老天助我呀，马上叫过来一个班，对他们说，趁着大雨天黑，咱们摸到美国兵背后去。
12: 爷爷，你们可别忘了带上那两颗手榴弹。美国兵有卡宾枪，还有小炮。
13: 外公，把大刀也带上。美国兵还有80多个，下午你们打死了20多。
11: 没有忘啊，小时候放过羊的小柱子还捡了一口袋枣大的石头，我们摸了过去，我喊一声打，就把一颗手榴弹扔了过去，把美国鬼子的小炮炸上了天。
13: 外公，这回他们该投降了吧？
11: 他们的武器很厉害呀，小柱子扔石头很准，第一个就打在一个美国兵的头上。
12: 打死没有？
11: 没有啊，只听当的一声，正好打在钢盔上，接着敌人的枪就向我们扫过来，小柱子当场就牺牲了，我只好命令部队抬着小柱子的尸体撤退。
12: 多可惜呀，小柱子叔叔还会唱山歌呢。爷爷，你们很勇敢，可为什么打不过美国兵呢？
11: 问得好啊，从那一天起啊，爷爷就明白武器也很重要。
13: 后来呢，外公？
11: 哎呀，外公累了，下次再跟你们讲。
4: 这时方姨从朱老太太手里接过一碗药，走过去递给方英达。
14: 刚好能喝。
11: 哎，不是说不能喝酒吗？
15: 哎呀，这是偏方，偏方治大病，快喝了吧，饭也快好了。
4: 闻言，方英达顺从地喝了药，方姨则拍拍两个孩子的头，
14: 出去活动活动，准备吃饭。爸，你搞这次演习可以入吉尼斯大全了，中间还歇歇，还可以休假。
11: 水无常形，兵无常法，只要能把部队练出来，还有什么不可以的？
14: 听说范英明递了辞呈，有没有这回事？
11: 上午我收到电传过来的辞呈了。
14: 你们是不是打算换掉他？
11: 这个位置很重要，他的重要性我也是逐步认识到的。战争年代，一个团长指挥一个师作战，一个电话通知，问题全解决了。用不用英明呢，有些分歧，我只是没有想到他会打退堂鼓啊。
4: 这时小英在餐厅门口叫喊了一声，
12: 爷爷，姑姑，吃饭吗？
4: 方英达并未回应，接着和方姨说着话。
11: 朱海鹏所处的环境要单纯的多呀，如果把他放到 A 师，他可能一点都发挥不出来呀。
14: 朱海鹏回来没有？
11: 昨天就回来了。 他总得先把正经事办了吧。
14: 爸，你这话可不对。哦，看老母亲就不是正经事。大妈，你们海鹏回来两天了，也不来看看你和丫丫。
4: 方姨说着，拉出一把椅子，朱老太太则在一旁盛着饭。
15: 哎呀，他在干大事，我在这儿天天像过年，他有啥不放心的？
4: 闻言，方姨给丫丫夹了一只鸡翅，又咕哝一句，
14: 我看他未必在干什么大事。
4: 朱老太太看看丫丫，丫丫忙把鸡翅夹到笼笼碗里，两家人安安静静吃了起来。第二天上午，方姨处理完几件急事，想找朱海鹏咨询一下，没想到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范英明很坦然地走进了昌达公司的大楼，在大正义镜前做了几秒钟的停留，然后迈着标准军人的步子走过铺着地毯的走廊，进了总经理办公室。
16: 我来还东西，麻烦你通报一声，最多占用10分钟。
4: 方姨听说范英明来了，亲自开门迎了出来，一见范英明精神抖擞的样子，微微感到意外。
17: 是在外边谈还是到里边谈？
14: 请进吧。如果我事先没获得足够准确的情报，我肯定会祝贺你凯旋了。
4: 范英明把两只微波跟踪仪放在方姨的办公桌上。
17: 那，完璧归赵。我们重新成为朋友后，这次合作让我终身难忘。 没有你的支持，我就要当一次货真价实的俘虏了。
14: 你好像变了很多。从前，你一般会把走麦城的事当作隐私珍藏着。难道虚假的战争也能洗礼灵魂？不可思议。
17: 长话短说，酒店中你爸爸啊，当然也是我爸爸，要和我谈话。
14: 你竟写了辞呈，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来说，这种辞职的事在军队都不会有太好的结局。要么会认为辞职人是个懦夫，要么会认为辞职人在持什么要挟什么，都不怎么讨人喜欢，都要被打入冷宫。
17: 我不是个爱冲动的人，这点没有改变。你爸爸骂我们蝇营狗苟，我觉得必须这么做，就做了。
14: 我爸能骂出这种粗话，可见他是真生气了。挨了这样的骂，倒把你骂精神了，真是个奇迹。恐怕是爱情的力量吧。
17: 我不懂。
14: 或许我们离婚真的不是时候。如果能让你继续当司令，复婚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可惜的是怕来不及。
17: 怎么会有这话？我更不懂了。
14: 我为你背了很大一口黑锅。昨天，一个爱着你的小姑娘，就在这间房内，把我劈个体无完肤。把你现在面临的困境，一一说了。我是个恶人，对你不忠。不合时宜地抹掉了你的靠山背景。
17: 这是怎么一回事？
14: 我想想，他说的确实有道理。这口黑锅我也只能背着。小姑娘要把你从火坑中拯救出来，要给你一个可以更加持久依靠的靠山，给你年轻美貌。人挪活，爱情可能也这样。你遭遇爱情了，就是这么回事。
4: 范英明看方怡不像在说笑，神色认真起来。
17: 你越说越悬了，这个姑娘是谁？替我想了这么多，我怎么一点儿都没感觉到？
14: 咱们从前是夫妻，现在是朋友，你的性格我总能把握吧。如果你周围没出现一个你看得上的女人，在这种时候你不可能这么自信。你就是坦白了，我能坏了你的好事？
17: 我当然没准备做单身贵族。你的眼光也不错，是遇上一个挺投机的女人。可一个三十出头的上校记者，怎么说也不是一个小姑娘了。再说，也只是她回北京那天早晨，我才感觉到点什么。
14: 战场失意，情场很得意吗？这个小姑娘也不是我捏造出来的。她就是刚刚升任军区空军司令的邱将军的女儿，邱洁如。
17: 啊，这算什么事儿？他不正和我们师的唐参谋谈吗？
14: 吹了。昨天下午，他就站在这里告诉我，他要马上做给我看看。这个邱洁如可是那种说得到、做得到的女孩子，他说不定会给你闹出点战场绯闻。
17: 哦，我想起来了。他好像一直在找机会接近我。我一直把他当个小孩来看来。
14: 要是早婚，你是能把他生出来。可他不是小女孩了。你大他十几岁，也不算大。
17: 你这是什么话？一个师参谋长和一个师作战参谋的女朋友扯不清楚，算什么？不行，我得马上把这件事处理了。
14: 你满桌子都是烫稀饭，还是一碗一碗吹吧。我爸一向是个守时的人。
4: 方怡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范英明则拿起自己的黑皮包，匆匆下了楼，开车到军区门口。朱海鹏用车把范英明拦住了。
18: 老范，看来你是诚心要成全我了。
17: 让开，我现在不想和你啰嗦。
18: 你这时候写辞呈，是对整个演习不负责任。A 师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
17: 你开什么玩笑，快点让开，要赶不上了。
18: 缩头乌龟都敢当， 迟到几分钟怕什么？我刚从方副司令那里出来，你认为除了你之外 A 师还有人能和我交手吗？
17: 我就看不惯你这副嘴脸，我知道该怎么做。
18: 收回辞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不会对你手软的。
4: 范英明踩一下油门，又踩下刹车，脸几乎贴着朱海鹏的脸。
17: 走着瞧吧。
18: 你应该把唐龙任命为你的参谋长，我觉得你们俩可以互补。
17: 你操心操太多了。
4: 范英明猛踩油门，吉普车窜了过去，朱海鹏气得捶了一下方向盘，摇摇头开车走了。方英达看看办公桌上的方形小闹钟，翻了范英明一眼。
11: 真相是要撂条子不干了，在我的记忆里，这是你第一次迟到。
16: 我一直在履行红军司令的职责，未敢有丝毫松懈。
11: 就是布置那个什么联谊会吗？你们搞什么名堂？你是不是要解释你投了反对票啊？
16: 恰恰相反，这是我最先提出来的，形势虽然不好，可它是必须的。
11: 那理由呢？
16: A 师在演习中暴露出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整个军队在社会中也不是孤立的。每年全国吃掉1000多亿，谁都知道这不仅仅只是个浪费问题，可还在吃。 A 师刚刚大败，如果仅靠命令，谁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压在他能重新站起来上？我知道这么做是一种妥协，可是就现在这种状况，不妥协情况可能更糟。要改变现实，前提是必须先正视它，而且不能急于求成。
11: 你基本上说服了我，这也是我知道了这件事没有制止的理由。国情、民情、大环境、军队都在其中。该说说你这份辞呈了。
16: 请您相信，他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怕承担责任。
11: 他现在还在我手里，还没有到军区常委会上。你考虑没考虑过从我这里把他收回去呢？朱海鹏刚才还劝我让你收回辞呈。
16: 我不收回。
4: 范英明声音很果决地回答。方英达沉默了一会儿。
11: 他在常委会上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我仔细读了他之后，我觉得你能在这种时候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是一次飞跃，但这种形式容易让人想到推卸责任呐。
16: 红军这次失败，应该说每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作为红军司令，必须向上至军区党委，下到普通士兵，表明我的态度。这种公开表达可能会成为全军反省的起点。
11: 所以你就不惜把你可能是无意识做的事都写成是有动机的。如果军区接受了你的辞呈，甚至于拒绝你的辞呈而做出把你免职的决定呢，你准备怎么办呢？
16: 我可以做参谋长、作战科长，甚至一名普通的作战参谋。
11: 如果拒绝你的辞呈，继续让你当红军司令，你有多大的把握把 A 师带到他应该到达的地方？
16: 蓝军会更强，我想不管出现任何结局都会有利于 A 师将来的发展。
11: 你可以走了，我会把你的这些思想转达给每个常委，决议最终只会有一个，你有所准备这很好。
4: 范英明敬个礼转身往外走，方英达又把他叫住叮嘱。
11: 选个部队办的娱乐场所，不要喝烈性酒。
4: 范英明总算把这一碗稀饭吹凉了，喝下去会是什么感觉眼下还顾不上想，因为邱杰如添加的这碗热稀饭弄不好就要烫着了。邱杰如遭方姨一番抢白，决心在 C 市就向范英明求爱，他甚至已经想象出一出戏，挽着范英明的胳膊步入方姨的办公室，恶毒的话也用不着说，只用笑着说声拜拜，当然还要加一句我们要出征了。为了坚决和方姨这种同时踩几只船的女人区别开来，邱杰如决定先要把和唐龙的关系做个彻底了断。邱杰如出现在西南证券交易厅门口的时候，唐龙正在买进股票， 唐龙拿起一个话筒，输进一个密码。
18: 喂，买进天龙5000股，买进蓝田10000股，买进稀土5000股，都按限时卖出价。
4: 一个穿着十分考究、丰满性感、很漂亮的少妇跟在唐龙后面，马上输进一个密码。
19: 买进天龙30000股，买进蓝田60000股，买进稀土30000股，都按限时卖出价。
4: 唐龙有些惊讶，不觉看了看这个少妇。少妇很甜的朝唐龙笑笑，正要说话，邱洁如风风火火闯到两人中间，郑重其事的开口。
20: 唐龙，我想和你谈谈。
18: 干嘛？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4: 邱洁如扯着唐龙的西服袖子，不由分说把唐龙拉出交易厅。
19: 真神，又涨了。
4: 少妇看看显示屏，一拍手，马上跟了出去。
18: 你要说什么？快点说。
20: 这几年我们没闹什么别扭，对吧？
18: 除了最近一段，无可挑剔。
20: 如果我提出正式分手，你还会把我当成好朋友看吗？
4: 唐龙不说话，掏出烟点上了。
20: 我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
18: 当然是好朋友，我们的合作也不会受到影响，法拉利跑车将来还是你的。
20: 嗯，够意思。那从现在起，咱们就算解除恋爱关系了。昨天我还在犹豫，可我总不能同时爱两个人吧。虽然你最近屡次伤害我，可我也恨不起来你，所以我们起码还可以做好朋友。
18: 我说过，你想看风景尽管出去看，我对你的态度永远也不会改变。

0: 其实啊，你对这风景一无所知，去看什么看？我很可怜你。
1: 别说这种伤朋友感情的话，快21世纪了，你也想开点。书上说，七步之内必有芳草。
0: 哼，书上还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你是我29年来唯爱的女人。我看你这次旅游凶多吉少啊，碰得头破血流，千万别想不开。回到我这里，你仍然是我的唯一。
1: 这话有点酸，几天前听的我还会感动感动，现在听我只是可怜你。我知道你心里苦，就别再提这虚劲了。我说过话，发过誓，我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成。
0: 哎，那就祝你好运了。
2: 唐龙一直忍耐着，邱洁如走了一段又扭头。
1: 啊，晚上你可以去红玫瑰呀，你不露一面，你就说不清你这几天在干什么。啊，对了，方姨让我告诉你，她的公司愿意聘你当一个部门经理。
2: 唐龙看着邱洁如上了出租车，终于爆发了，一脚朝一个电线杆踢过去。
0: 操你奶奶。
3: 哎，唐龙，小心崴脚。
0: 是你？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唐龙面部肌肉扯了一下，眼前的少妇有点挑逗性的笑笑。
3: 先不给你说。哎，那个冰妹子是你的女朋友吧？好凶啊。
0: 哼，飞了，要飞高枝了。
3: 嗨，什么年月了，还为失恋烦恼，不值得。你去看看大盘的情况，再有半个钟头就收盘了。昨天的你出不出手？
0: 谢谢你的提醒，今天必须出手。
2: 两人回到交易厅，大盘显示屏上，两人买到的3种股票仍在上涨，半个小时已经涨了7%左右。昨天买的一种股票快涨停了。唐龙马上到边上自动交割台，输入密码后拿起话筒。
0: 喂，天南10000股全卖出，按现实最低买入价。
3: 快涨停了呀，一般涨停第二天都要再涨个2-3%，明天卖不是赚了手续费吗？
0: 你卖了吧。喂，白金5000股，现实最高卖出价买进。
3: 白金正在跌啊。
0: 小姐，决定权在你。
2: 少妇马上抢占一个位置，敲了一阵键盘。
3: 天南60000股，按最低买入价全卖出，按最高卖出价买进白金30000股。唐龙，你先别走，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老是跟着你买？
2: 唐龙确实憋闷的不行，本来打算出去找个小酒馆喝点酒解解，见一个美貌少妇有心搭讪，潜意识已经开始左右行动了。
0: 嗯，我是今天才发现的。从你今天的交易量可以判断出，你的资金至少在120万以上。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到大户市去啊？那里机会总是多些。
3: 我家在锦绣花园，不远。想不想到家里喝杯咖啡？
2: 少妇又是那么耐人寻味的笑笑，唐龙几乎想都没想。
0: 可以。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8集，两人相跟着进了一套四室两厅的单元房。唐龙看看有点过分奢侈的大客厅，盘脚坐在铺着真丝地毯的日本榻榻米上。少妇拿了一瓶路易十六，放下两个高脚酒杯。
10: 咖啡还是煮得好，酒是加冰加水啊？
11: 冰，加小块。
3: 唐龙发现少妇已经脱了外套，线条原形毕露，没有多看。少妇举着酒杯，
10: 我得敬你一杯，表示我的感谢。
11: 哦，你为什么要谢我？
10: 是你救了我呀。我嫁过一个日本

0: 问老板，实际是做小，我不干了。他给我留了一个儿子、这套房子和50万人民币。
1: 哈，你很直率啊。
2: 少妇又是那么笑一下，这回又加了些形体内容。
0: 那要看对谁了。富日子过惯了，就特别怕受穷。想着要坐吃山空，就带着50万去了大户市。不到2个月，净赔20万。
1: 唉，常见的悲剧。
0: 有一天手又痒了，我想到散户厅碰碰运气。那次看见你啊，心里一动，我想就跟着你吧。快2年了吧，你总共来了28次，失手6次。我的30万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近150万。
1: 我有时可是几个月不来一回啊，你不也在做？
2: 唐龙大吃一惊，这时少妇拎了咖啡壶过来。
0: 加不加方糖？
1: 啊，不加了。
0: 我单独做过3回，赔了7万多。后来我就认准跟你做。每次大盘震荡，我都望穿秋水一样，每个交易日都去盼你。没想到你今天能坐在这里。我想这种场面想了不下100回了。
1: 那我就坦坦然然喝你的酒了，真是无奇不有。
2: 眼见唐龙端起酒一饮而尽，少妇无声无息地又把他的酒杯加了大半杯。
0: 我这个人呢，相信缘分。你看，你救了我一命，我正愁这辈子无法还你这份情呢，今天就碰上你女朋友把你甩了，这么看，我说不定也会是你的福星呢。
2: 唐龙叹了一口气，又喝一大口酒。
1: 唉，我也该谢谢你啊，这些日子可真难熬啊。
0: 凭你那脑子还愁发达不了？以后回市里常来家里坐坐，天下好女人多的是，也别想不开。
2: 唐龙头有点发晕，看到少妇又要倒酒，忙站起身拒绝。
1: 晚上还有事，不能再喝了，谢谢你的酒和咖啡。
0: 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啊？你再来我给你做生鱼片吃。
2: 少妇有些失望，唐龙则拉开门，推开防盗铁门，扬了扬手。
1: 明天交易厅见吧。
2: 唐龙沿着锦江漫无目的地走着，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红玫瑰歌舞厅已经成为冰的世界，冷淡杯酒会和舞会合在一起进行着。刘东旭举起酒杯，站在麦克风前大声说着：
1: 战友们，朋友们，很高兴大家来出席本师今晚举办的酒会，现在请我师参谋长、演习红军司令范英明致祝酒词。
2: 范英明星瓜的脸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紫青色的光，侧面看去很像一尊青铜雕像。邱洁如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目光一直落在范英明身上。范英明微笑着环视一下来宾席。
3: 这个祝酒词很不好说，俗话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各位都是配合我军下一阶段演习的兄弟部队的主官，我衷心的希望你们能亲自带部队参加演习，因为我们需要你们的精锐部队。我丝毫不想回避我军现在面临的困难，对手非常强大，荟萃了全军区最尖端的部队和出类拔萃的人才，下一阶段演习仍将非常艰苦。
2: 偌大的舞厅早变得鸦雀无声，很显然谁都没料到范英明会讲出这番话。刘东旭有些尴尬，有些焦急，不停地对范英明使着眼色。范英明略作停顿，神色愈发凝重起来。
3: 我也不想隐瞒我自己的处境，几天前我因为在演习第一阶段指挥不力，向军区提出了辞呈，也就是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以红军

0: 司令的身份和诸位说话了。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考虑周全一些。诸位所率领的部队都像 A 师一样是军区的精锐主力，大家都清楚，主力应该是能打胜仗的部队， A 师输不起了，你们也输不起。
1: 空气像是完全凝固住了。
0: 怎么办？喝下这杯酒，精诚团结，尽前主力，打赢演习。我们别无选择，你们同样别无选择，干！
1: 范英明举起酒杯，扬起脖子干了。
2: 干！
1: 几十个人齐声喊出，碰出一片脆响。邱杰如轻提雪白长裙走到小舞台旁边，朝一个身穿演出服高大丰满的女人挤了挤眼睛。女人同谋一样心领神会，同样挤挤眼睛。邱杰如咬咬嘴唇，像一条小鱼一样穿过人群，向正在举着酒杯和几个上校中校谈笑的范英明游过去。刘东旭又一次站在麦克风面前。
3: 诸位，今晚我们荣幸地请来了军区歌舞团的歌唱家、舞蹈家、演奏家为大家助兴。下面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董娜小姐为大家唱一首老歌《血染的风采》，大家欢迎。
1: 掌声过后，董娜拿起话筒。
4: 刚才范司令做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祝酒词，他和邱杰如小姐还为大家准备了一段双人舞，大家欢迎。
1: 又一阵掌声响过，乐曲的前奏跟着响了。邱杰如一个闪身，扯起裙裾，微笑着向范英明做出一个邀请的姿势。这种突然袭击让范英明不知所措，在此之前他一直幻想着方怡讲的事只是他个人的杜撰。当他近在咫尺面对邱杰如时，他发现姑娘眼中盛满的确实是爱情，下意识地后退了一小步。如果这时候他拒绝邱杰如的邀请，今天所有良苦用心都将付之东流了。范英明只能向前走一步，把邱杰如拥入了舞池。邱杰如在用全部身心投入到舞蹈中，范英明身板僵直，面部毫无表情，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这种极度的不和谐和《血染的风采》这首歌融在一起，竟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他们俩在舞池走了两个来回，掌声就雷鸣般的响起了，里面还夹杂着一些情不自禁的叫好声。范英明忽然就想起那个背着背包走在山路上的孤傲难驯的上尉，目光不停地朝人群里扫着，手心不觉渗出汗来，确信唐龙不在舞厅里才渐渐坦然一些。此时唐龙正在门外隔着玻璃，目不转睛地盯着像一只白精灵在舞池中飘来飘去的邱杰如，面部表情充满着悲苦和绝望。朱海鹏走上楼梯，看见一身西服独自站在门外的唐龙，兀自一愣。
3: 嗯，小唐，你怎么不进去？
1: 唐龙很难看的笑笑，指指门里面的两个卫兵。
3: 我忘了穿军装了，你怎么来了？你出现在这里不太合适吧？
1: 朱海鹏饶有兴趣地盯着舞池中的范英明看了一会儿。
3: 我是来看看范英明是不是草鸡了，看来这小子活过来了呀。哎，那位小姐是谁啊？想不到范英明英雄加美人的戏也演得不错嘛。哎，你别让他们看见了，多事儿。上次在车上身边有克格勃，没谈尽兴，我请你到对面喝杯咖啡再聊聊。
1: 说着唐龙拉着朱海鹏往楼下走，朱海鹏则抬腕看看表。
3: 那我只有20分钟时间，常师长和童部长已经约好了。那个女克格勃和你的关系好像不同一般啊，伶牙俐齿，不像个寻常人物。
5: 哎，那都是历史了。
1: 两人走进苦咖啡咖啡馆，小店内西洋装潢，桌子是用原木拼成， 只有七八张，一个长。

0: 红发披肩的姑娘正用安了弱音器的小提琴在拉一首如泣如诉的曲子。朱海鹏看没几个顾客，又都是孤男寡女，不禁自言自语：
1: 哎呀，咖啡本来就苦，前面再加一苦字，利益不俗啊。环境优雅却太过伤感了些，顾客不多，只怕价格不菲啊。
0: 唐龙拍出200元，又添20元放在桌子上。
1: 那100元一杯，再加10%小费。不过呢，你可以坐上一个通宵，这是本市白领以上阶层孤男怨女的一个好去处。
0: 周海鹏受环境感染，不觉就想到了和江月荣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叹了一声：
1: 哎，是一个绝点子，我也得记住这个地方。哎，听说方家小三有意要和你结秦晋之好，把你妈和女儿都接家里了，是不是真的？
0: 朱海鹏苦笑着摇摇头，心里猛地一沉，唐龙这种提法恐怕已经广为流传了。
1: 哎，表面是这样一个表面，外人哪里知道里面包的是苦水啊。防副司令要断我到地方的后路，接来了老母和小女，我又不能把他们接到 C 师山沟里去，害得我这几天是三过防府门也不敢去看老母啊。
0: 唐龙呷了一口咖啡，轻轻咂着嘴。
1: 啊，苦啊。哎，可是你总算比我强一些，我是梧桐枝叶稀，挡不住俊鸟飞高枝啊。
0: 朱海鹏也呷了一口，也咂着嘴。
1: 真苦。对，小唐啊，不瞒你说，情场上的事我是一塌糊涂，这几天我一直在给自己打气，要打一场攻坚战，可一直是信心不足啊。哦，我想起来了，是那个江月荣，怪不得你说苦。我有个朋友在是非团，江月荣可是是非团的模范妻子，她励志守节，是块大牌坊呀。啊，你的消息可靠吗？哎呦，敌情不明，你这攻坚战怎么打？江月荣要算是个新闻人物，我说这些已经算不上什么情报了。哎呦，这个仗可不好打呀。怪不得他总是吞吞吐吐。要是陷得不深呢，我劝你啊，撤了算了。爱一个人而不能得，那才是最苦的事。如今啊，你如日中天，和江月荣恋爱恐怕必多利少呀。方中将前些天说我有小农意识，可能真有吧。实话实说，我还是把幸福看得比较重要，只要他能同意，我不过是多承受点舆论攻击吧。哎，这些话切记外传啊。放心吧，我祝你成功。看来你是爱上了，爱上了就拔不出来了，我理解，太理解了。哟，或许演习结束，我也是这里的常客了，不过我不会放弃。走了。
0: 朱海鹏走后，唐龙一个人又呆坐了一会儿，出了苦咖啡，去了红玫瑰，刚刚踏上直通二楼的楼梯，唐龙就看见邱洁如一脸灿烂的绯红和范英明一起走出舞厅，闪进一间休息室。唐龙向上跨了几步，身子渐渐软在扶手上，眼里燃起了火苗，猛一转身，噔噔跑出红玫瑰，冲到马路边，扬扬手，一辆出租停了下来。唐龙一脸怒容坐上去。
1: 锦绣花园。
0: 出租车载着一团烈火一样燃烧着唐龙，驶入霓虹灯诡秘闪烁着不可知的都市夜景里。红玫瑰歌舞厅的休息室里，一场还无法预料结果的男女独对刚刚拉开了帷幕。范英明一脸怒容，声音严厉：
2: 邱杰。

0: 如同志，你太过分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范司令，我做错了吗？我陪你连着跳了几曲，难道你没看到效果多好吗？
0: 你今天的任务是负责服务接待，应该去请那些兄弟部队的同志跳舞，谁让你穿了这身衣服？
1: 服务和接待组织的不好吗？歌舞团全部精英出动，来为一个战败者的酒会义务捧场，做错了吗？也没有谁规定今天必须穿军装呀。
0: 你这么做后果是严重的。
1: 不就是有人认为我是你女朋友吗？值得你发这么大的火？没人疼少人爱灰头土脸的司令引人注意呀，还是这种无限风光的司令引人注意呀？这次活动的目的不就是让人家在演习中动真格的吗？我的功劳至少有一小半，你应该表扬我才对啊。
0: 你这都是诡辩，你并不是我的女朋友。
1: 这不是演戏给他们看，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我这种方式选择的还不错吧？
2: 邱洁如突然间深情地望着范迎明，干脆利落地开口：
1: 我爱你，我想借这个机会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0: 邱洁如同志，你这些话是不负责任的，也是危险的。
2: 范英明惊得身子朝后一仰，黑着脸抖着手点了一支烟。邱洁如却很坦然：
1: 这话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晶，它一点也不危险。你单身我也单身，法律保护，有什么危险？
2: 范英明吐了一口烟，彻底冷静了，指着对面的沙发：
0: 邱洁如同志，我命令你坐到那边去。你既然很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咱们今天就得把它彻底解决了。
1: 是。
0: 你对我了解多少？
1: 不少吧，剩下的以后慢慢了解。
0: 我脾气古怪，喜怒无常，生活恶习很多，这些你知道吗？
1: 我都可以适应。
0: 咱们长话短说吧，爱情是相互的，不能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对吧？
1: 感情是可以培养的。
0: 你对我产生这种不正常的感情，方姨都对我说了，我也可以负责地告诉你，我永远只会把你当个小妹妹看，永远也不会爱上你的。
1: 你和方姨还有来往？
0: 有些事儿，你这种年纪根本无法理解。你是因为觉得我被方姨无情地抛弃了，出于一种义愤和同情，才产生了这种虚幻的感觉。你想拯救我，你看我真的像一个可怜虫吗？
1: 你在骗我。
0: 我和方姨不仅有来往，而且正在商谈复婚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她提出的，我还在犹豫。什么原因你可能也知道，那个秦记者和我也正在谈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必须马上斩断这种不正常的感情。你这么做对唐龙也是个伤害，你要珍惜他。
2: 邱洁如早泪流满面了，突然间歇斯底里地叫着：
1: 你住口，住口，你这个骗子，骗子。
2: 他掩着面提着群居狂奔而去。范英明则两腿一软，朝沙发上一坐，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方法虽然粗暴无礼，但总算把这碗滚烫的稀饭吹凉了。唐龙这时已经到了下午则刚刚邂逅的性感少妇楼下，他坐在车里，迷茫的目光直射一个亮着灯的窗户，透光的白窗帘上不时出现一个女性线条清楚的剪影。出租司机小心地看了唐龙一眼，怯怯地询问：
3: 到了，下车吧。
2: 唐龙又看一眼那个动人的剪影，摇摇头，一副懒心无常的模样：
4: 走吧。
3: 先生，这回去哪里啊？
4: 随便，在城里随便转转嘛。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

0: 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5: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6: 加强听测。
7: 是加强听测，
8: 准备扶起侦察。
9: 三路警报。
4: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0: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1: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4: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2: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
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下午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来关注一下气温，乔城18到35度，郭阳19到36度，蒙城19到35度，利津19到35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利津吕桥村3000亩智慧农田小麦喜获丰收，智能化种植扛过阴雨，实现高产。
3: 反电诈知识，反诈 APP 怎么用最有效？
2: 是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四大乱建、小摊小贩治理等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护好心脏该咋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2024年10月23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欢迎新成员加入金砖大家庭。扩员是金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国际格局演变的标志性事件。这次峰会，我们又决定邀请多个国家成为金砖伙伴国，这是金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进展。中国人常讲，君子处世与议和者为利。金砖国家走到一起，是基于共同追求，顺应世界和平和发展大势。我们要利用好这次峰会，保持好金砖发展势头，谋划好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同心同德，勇毅前行，推动金砖国家集体再出发。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临关键抉择，是任由世界动荡不安，还是推动其重回和平发展的正道？我想到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怎么办》。书中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奋斗激情，正是当前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时代的风浪越大，我们越要勇立潮头，以坚韧不拔之志，敢为人先之勇，识变应变之谋，把金砖打造成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主要渠道，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先锋力量。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我们要坚持战场不外溢、战事不升级、各方不拱火三原则，推动局势尽快缓和。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黎巴嫩战火又起，相关各方间的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停止杀戮，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不懈努力。我们要建设创新金砖， 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我们要紧跟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新近成立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愿同各方深化创新合作，释放人工智能能量。中方将建立金砖国家深海资源国际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欢迎各方积极参与，推动金砖合作提质升级。
3: 请听公益广告，挥笔为青春。
1: 从第一次拿笔到参加高考，你用过多少支笔？
6: 他用了436支，他用了825支。很多人觉得高考是笔，跟自己比赛，跟同龄人比拼，笔赢至关重要。
7: 但我们相信高考是笔，在一笔一画里，在奋笔疾书里，有人改写命运，有人朝梦想靠近，也有人有一点小遗憾。笔赢，更重要的是几笔不移，落笔不悔。
6: 把人生从一张白纸描绘出千姿百态，哪怕后来的我们将不再拿笔答题，
7: 请千万别忘记解救美好人生的能力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挥笔为青春。
2: 今年利辛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靠智能化种地，3000多亩小麦顶住阴雨天造成的不利影响，收成喜人。在高标准农田地块里，4台新式收割机忙个不停，在金黄麦田里来回抢收。碰上难得的大晴天，严博抓紧时间现场调度农机抢收麦子。严博坦言，现在种地和从前大不一样，全靠智能化管理。这片高标准农田装好了水肥一体智能灌溉设备，种地省事儿不少。严博：
8: 智慧农田，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事服务，这就像给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让小麦的整个生长周期按需精细化管理，及时的补肥，防止病虫伤害。所以今年五月下旬虽然有连绵阴云天气，但是我们的小麦没有倒伏，颗粒也特别饱满。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块麦田麦子基本没倒伏，收割速度快了很多。干了20多年收割的老机手王海洋开着新机下地，从车辆作业情况就能看出麦子收成很好。王海洋：
9: 反正他这个麦是确实偏漂亮，一根都不倒，籽粒非常饱满，车子都是新车，搁地里边都走不动。反正大地得有1400以上，走一圈就满了。基本上有时候一场回来都溜拉着来买，厂两厂都报赢。
2: 靠着农业高科技，老式出力种地变成智慧种田，夏粮丰收稳稳落地。初步测算，这片麦田亩产平均1400斤，高产离不开科技帮忙。严博：
8: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智慧农业这个模式推广开，让更多的农民享用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10: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考替考将被判刑。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了，大军为您梳理近年来高考期间的一些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做到诚信考试。某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业统考当中，两名舞弊人员找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 两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逐步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考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受骗，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自食恶果。
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
12: 第一步是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告知警方自己被骗的情况，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资金。第二步是固定证据，整理并保存好骗子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全部涉案信息。第三步是现场报案，携带证据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配合警方调查。在警方完成电子取证后，再删除手机内的涉诈内容。第四步是耐心等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3日，需要查证的不超过7日。
3: 乡亲们大家好，芒种时节正是咱们农村最忙的时候，可越是忙越不能忘了安全。今天咱们就唠一唠芒种时节的交通安全。首先，农用车、电动3-4轮车不是客车，不能随便载人。有些乡亲图方便，让亲戚朋友坐在拖拉机后斗里，电动3-4轮车坐好几人，这非常危险。农用车没有安全带，也没有防护栏，一个急刹车或者转弯，人很容易被甩出去。
2: 其次，芒种时节白天长，但早晚光线暗，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乡亲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最好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在车把上挂个反光条，让司机远远就能看见你。过马路时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别抢那几秒钟。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觉得车还远，结果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躲都来不及。
3: 再说说酒驾，忙完一天活，晚上喝点酒解乏，这能理解，但喝了酒千万别骑车，别开车。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眼睛发花，平时能看清的路，喝了酒可能就看不清了。咱们农村路窄弯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撞树掉沟里。记住一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了自己也为了家里人。还有芒种时节路上晒麦子的多，有些乡亲把麦子铺在公路上晒，占了半条路，车子只能挤着过，特别容易出事。晒凉可以，但别占主干道，最好在村头空地或者自家院子里晒。
2: 最后提醒家里有孩子的乡亲，忙中忙，大人顾不上看孩子，但一定要告诉孩子别在路上玩，别追着车跑，别在车底躲阴凉。孩子小不懂危险，咱们大人得多操心。乡亲们，安全是福，平安是金，咱们辛苦一年就盼着个好收成，更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话记在心里，也讲给家里人听。
3: 昨天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四大乱建、小摊小贩治理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请城管部门加强监管。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回答说，
13: 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4: 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13: 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这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3: 桥城区双沟镇的一位村干部打电话咨询，农村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回答说，
15: 可怜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园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容易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怜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燃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3类， 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这块有毒有害，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瓶、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的，免费，收出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理掉、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适合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烧烤注意防火防烫伤。
17: 大家好，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野外烧烤这个话题。约上3-5好友，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件很惬意的事，但您千万别忽视安全问题。野外烧烤要注意3个方面：防火、防烫伤和食品安全。选择烧烤场地时，要远离易燃物，靠近水源，最好用水桶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在烤东西之前，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烤炉温度很高，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烧烤结束后，一定要确保火源彻底熄灭才能离开。大家烧烤都喜欢带一些肉串啊、蔬菜啊之类的，但是食物如果在户外放久了，一定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新鲜。野外蚊虫比较多，要做好防蚊虫措施。提醒您，烧烤食物要卫生，注意防火防烫伤。
4: 健康小贴士：
2: 体质偏弱的孩子容易出现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孩子一生病，家长就容易慌乱，叠加用药、盲目用药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做反而损伤孩子身体。今天我们就请儿科医生给大家讲明白，儿童感冒该怎么科学用药，避开用药误区。孩子感冒发烧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情况，不少家长存在固有误区，担心孩子发烧烧坏脑子，烧成肺炎。医生介绍，发烧其实是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菌的正常反应，家长不用过度恐慌。一般情况下，孩子腋下体温达到 38.5 度及以上，或是精神状态较差时，才需要使用退烧药。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朱明鹤：
18: 目前儿童安全退热药有2种，第一，对乙酰氨基酚，3个月龄以上就可以用；第二，布洛芬，6个月龄以上就可以用。两种药物选择一种即可，避免药量超标，损伤肝肾。严格按照孩子体重计算用药，而非年龄。用药间隔遵循说明书，不可擅自缩短。退烧药仅能缓解发热症状，无法治疗病因。体温低于38.5度，且孩子精神状态良好，我们优先可以物理降温，无需用药。
2: 孩子一感冒，很多家长第一时间就给孩子服用复方感冒药，想着一次性压制所有感冒症状。殊不知，儿童体质特殊，很多感冒药不能随意服用，必须遵从医嘱，千万不要私自给药。朱明鹤：
18: 6岁以下儿童严禁自行服用复方感冒药，这类药物呢含多种成分，容易导致嗜睡、心悸、肝肾损伤。禁用 阿司匹林类，避免引发瑞氏综合症，损伤肝肾和大脑，禁用尼美舒利退烧，杜绝成人的药掰碎减半给孩子服用，确诊流感后发病48小时内服用奥司他韦、马把沙洛韦等抗病毒药物效果最佳，需严格遵医嘱服用。
2: 还有一些家长不能听见孩子咳嗽，只要有咳嗽就赶紧把强力止咳药给安排上。医生提醒，这种盲目止咳的做法并不科学，反而不利于孩子恢复。朱明鹤：
18: 咳嗽是孩子排痰的自我保护机制，痰多患儿禁用强力止镇咳药，仅可选用氨溴索啊、乙酰半胱氨酸这些化痰药。干咳剧烈影响生活时，可在医生的指导下短期使用温和的镇咳药，且勿盲目止咳。
2: 孩子生病，家长着急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部分家长不分感冒类型，不管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分不清病毒还是细菌感染，就盲目给孩子吃抗病毒药、抗生素，药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会加重孩子身体负担。朱明鹤：
18: 普通感冒、流感均是由病毒感染引起，抗生素我们说的头孢啊、阿莫西林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对病毒是无效的，盲目服用会破坏肠道菌群，引发耐药性，只有经过血常规、胸片等检查确诊是细菌还是支原体的感染的情况下，才能在医生指导下足量足疗程服用，不可擅自停药减药。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喹诺酮类的抗生素，就是各种杀星类的药物，影响骨骼的发育。它
2: 在这我们要提醒家长朋友的是，少带孩子去人多的密集场所，做好日常防护，科学合理用药，让孩子平稳度过感冒高发期。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19: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0: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1: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22: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23: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4: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9: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25: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26: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27: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26: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27: 选择半份米饭，
26: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25: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28: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对党的自我革命认识要进一步到位，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是从长期实践探索中得出的结论。现在我们党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任务十分繁重，面临的执政环境异常复杂，自我革命这根弦必须绷得更紧。
7: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5: 近日，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皖北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纠治政绩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及专题教育片《清风护航》。秦风玉结合详实反面案例，讲述了一些干部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引发的惨痛教训。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性锤炼，正确处理公

0: 与私的关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要坚持人民至上，树牢宗旨意识，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案，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政绩观决定发展成效，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真正的业绩是脚踏实地干出来的，要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带着情怀感、带着目标感、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摆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市直分会场参会。
1: 今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有关单位主体责任、监管责任，严肃查办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问题线索，深入开展以案促改、促治、促建，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提供坚强纪律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涉及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层党委政府，工作责任必须压紧压实。桥城区纪委监委紧盯乡镇街道属地责任、农业农村部门行业监管责任落实，通过专题会商、约谈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问题自查自纠。今年以来，全区共排查立项、招投标、建设、资金、管护等环节问题22个，推动完成整改20个，针对重建轻管、设施损毁维修不及时等突出问题，桥城区纪委监委督促属地党委政府与农业农村部门厘清责任清单，强化日常巡查，协同推进建后管护问题排查整改，切实把各方责任落实到田间地头，以责任落实保障项目长效运行。办案是最有力的监督，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执纪执法为民，把线索排查起底贯穿整治全过程，系统梳理信访举报、巡视巡查、监督检查、审计移交等渠道的有关问题线索，强化分析研判，落实分类处理，从快从严查办。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查、改、治、建一体推进，针对整治中发现的重建轻管、责任落实不到位等共性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及时督促完善制度，推动从源头补齐短板。
0: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金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安徽省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监委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范仲淹，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北宋庆历三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推行新政，雷厉风行，对官员的考核和任命极为严格。当时官员升迁采用摩勘制度，只讲资历年限，不问政绩，导致官吏因循苟且，无所作为。对此，他亲自取来各地官员名册，一个个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对于碌碌无为的官员一点儿也不心慈手软，直接将名字从名册上一笔勾去，拟撤除他们的职务。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 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便说：“你用笔一勾，就撤掉他们的职务，
1: 他们一家人都要伤心的痛哭了。”
2: 范仲淹一听，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痛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范仲淹也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

0: 人生如舞台，庄严体面的退场和光亮隆重的出场同样精彩。清白做人，平安一生。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4: 高考期间，考点周边近800个停车位供市民免费停放。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民生时事进行时，侨城区聚焦老年群体多样化需求，通过打造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让养老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走进旭阁街道马园社区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护理人员正在为老人打扫房间，整洁明亮的居住环境，贴心周到的日常照料，让这里充满了家的温暖。77岁的退休教师李宪华说，刚开始他对于来养老服务中心生活还是有些犹豫的。李宪华：
5: 好像在家给小孩盖错，感到很温暖。现在呢，小孩都忙，不顾得照顾我，所以呢，我得上这来分担家庭的这个负担。
3: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今年四月，李宪华住进了养老服务中心。一个多月下来，李宪华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天过得很快乐。李宪华：
5: 在这里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也给洗澡，也给剪指甲，也给洗衣裳。我很感动，我都安心的想住在这里了。每天活动又教唱歌，又教跳舞，每天过得很快乐，不想回去了。小孩叫我回去，我说没有，在这里舒服，在这里很自由。
3: 在养老中心活动区，几位老人正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轻松惬意的氛围里满是欢声笑语。丰富的文娱活动让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市民杨淑琴：
6: 吃的也好，活动的也好，有跳舞的，有唱歌的，还有打牌的，老年人都在这个打扑克玩来开心。
3: 市民焦生亮：
7: 马园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非常温馨，非常人性化，一切设施齐全，健身器械、医疗器械都非常完备，离家也方便。
3: 亳州乐亭安和养老服务中心坐落于马园社区，面积1900平方米，设床位60张，中心功能区域齐全，可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保健、膳食、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推行医养康养结合模式，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旭阁街道马园社区智慧养老中心负责人郑淑娟：
8: 嵌入式养老就是把这个养老嵌进咱这个社区，就是让老人这个养老他既不离开他熟悉的一个环境，也不离开他生活的一个舒适环境区域，随时就是家里边人来看望哪里也都很方便，保证让他们吃好住好，然后一些康复的一些训练。
3: 侨城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从机构、社区、居家三端构建城乡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敬老院升级，培训护理人员，强化安全督查，全方位提升机构养老质量。目前建成131个村级养老服务站，两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实现社区养老全覆盖。
0: 三下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4: 午收已经进入尾声，侨城区立德镇落实就地还田、打捆犁田双错并举的秸秆处置模式，镇村农户、收储企业多方联动，依托完善的收储配套资源，推动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持续提升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在立德镇桥楼村收割完毕的农田里，拖拉机牵引秸秆打捆机械匀速行进，田间秸秆经过粉碎压实打包，圆柱形草捆有序散落在田间。今年村民田站子家的小麦喜获丰收，秸秆打捆直接到地头，不管收割还是种植都很及时。 田站子。
9: 这现在这村里同意俺买的那个打火机，不要我们再操心这清洁秸秆了，说俺每次你地里边也干净了，也不耽误种玉米，村子里边还干净整洁了。
4: 强楼村依托政企联动模式，提前对接农机作业队伍与秸秆收储主体，依托标准化收运链条，实现田间秸秆及时清运。立德镇强楼村党委书记葛宪贵：
10: 我们村秸秆小麦种植面积对接农机和收储企业，收买用秸秆的那个打火机同步进行，这样不仅优化了农田生态环境，也解决了秸秆再利用问题。
4: 成型秸秆完成田间打捆后，由签约的农业企业统一转运入库进行深加工，实现资源化转化。亳州市杨晨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马薇薇：
11: 我们约定进村清运秸秆打捆，入库后秸秆经过分拣加工，分别供给畜牧养殖场、有机肥加工厂，全程闭环利用，避免秸秆浪费。
4: 立德镇坚持疏堵并举、综合利用优先工作思路，全镇不搞单一处置模式，除在桥楼等重点村落推进秸秆打捆犁田外，针对零散小块农田同步推行秸秆粉碎就地还田、因地制宜分类消纳、全域秸秆资源。立德镇副镇长马一鸣：
12: 完善收储运配套，引进秸秆收储合作社，规模化养殖企业，落地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统筹调配大中型秸秆打捆机转运运输车，在重点村布设临时秸秆收储点位，做到收割一块打捆一块，清运一块，做到秸秆日掺日清，应收尽收。
4: 据了解，2025年全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6.09%，秸秆产业化利用总量比例达60.15%。目前全区21个乡镇建设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55个，临时堆放转运点近90个，初步形成秸秆收储转运体系。
3: 高考期间，为方便我市高考考生出行，亳州交控集团推出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免费停车惠民举措。到时候考点周边将近有800个停车位供市民免费停放。免费停车路段分别为三中考点、立新路、西义大道至魏武大道段、西义大道、立新路至文地路。桥城中学考点、人民路、郭阳路至魏武大道段。18中考点、西义大道、养生大道至桐花路段。先锋路、桐花路至博局路段。桐花路、西义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亳州交控集团还为广大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物资，如遇紧急情况，可向考点周边的泊车管理员领取。
4: 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4: 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
5: 财政局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6: 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蒙城、郭阳、利辛上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5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煤矿、消防、危化、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会议传达学习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强调要紧扣省委两加快一跟上要求，加强政策研究，找准落实抓手，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全力推动工业强势，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深入推进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等领域交流，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会议听取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发展所向、亳州所需，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工作，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积极搭建创业平台，完善服务保障措施，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氛围。
7: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5: 望诊观社情防未然，闻诊纳民意，疏民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 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今年以来，桥墩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请听本台记者古峰、朱运祥、李彬彬发回的报道。
8: 通过刚才大家的商议，我们就把这个彩礼定到不超过68000，然后把这个68000元的这个彩礼标准贴入到我们的村规门约内。
5: 在桥墩区古井镇后老家村的村民议事亭内，村里的几位村民代表和村两委干部正坐在一起，对村里的彩礼彩金的标准进行商量。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大情小事，如今已经成为习惯。村民孙明星：
9: 你像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5: 后老家村党委副书记孙殿基：
10: 村民共商共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大家参与村级事务更积极，干群关系也更融洽了。
5: 为坐实意识协商，破解基层治理烦心事，桥墩区创新望闻问切工作法结合了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思想，了解问题起因，分析问题处置方式，构建全周期闭环式群众诉求办理机制，实现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为实施好望闻问切工作法，桥墩区首先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同时，为方便村民随时随地说诉求、提建议、反映问题，桥墩区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闻诊、纳民意、纾民困。桥墩区汤陵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李丽梅：
11: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确定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5: 工作中，桥墩区对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和矛盾线索由村社区统一登记分类派单，明确简易事项、复杂纠纷、重大决策等分类标准，民主协商一方案，做到问诊会众治、聚群力。另外，通过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闭环评价机制，倒逼服务提升矛盾真化解，不断提升望闻问切工作响应速度、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做到切诊、破难题、促和谐。桥墩区汤陵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玲：
12: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你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你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5: 桥墩区汤陵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申丽丽：
13: 社区主动来问我们的意见，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最后按我们的意见来，心里更满意了。
5: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桥墩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3.4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桥墩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14: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意识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6: 本台消息，6月5号上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活动在亳州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潘金刚做专题辅导，集团100余名干部职工代表参加。宣讲中，潘金刚以“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题，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逻辑和鲜明特点、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 重大意义与贯彻落实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鲜活的产业案例与实务政策，深入剖析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细致梳理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企业发展新机遇。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实践深度，内容紧贴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全体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立足岗位实干笃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全力助推国企高质量发展，为亳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安徽安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经理李丹。
15: 整场宣讲内涵丰富，指导性极强，让我对习近平经济思想深邃的理论逻辑与时代要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作为纪检人员，我将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充分发挥纪检监督作用，扎实做好服务群众、服务发展、服务大局工作。
6: 亳州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建主管李念天。
16: 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找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
5: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高考在即，6月5号上午，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亳州市爱心协会承办的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该项活动已连续落地22年，志愿者凝心聚力护航高考学子。活动既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也生动诠释了大爱奉献的亳州城市精神。一大早，在位于高新区神农洲西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志愿者们开始为自己的爱车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系上鲜艳的绿丝带。其中有40多辆出租车非常亮眼。车队队长丁成玉告诉记者，这些出租车驾驶员不仅都是多年参加爱心送考的老司机，驾驶技术也都非常高。丁成玉：
17: 爱心车队就是服务社会，爱心送考22年，愿意学子做奉献，做劳累心田。
5: 今年28岁的陈创，多年前高考时被爱心送考车队接送，如今他第一次参加到了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陈创：
18: 我是17年的考生，当时呢也是因为受到咱们爱心司机的帮助，目前呢我现在已经参加社会工作已经5年时间了，实际驾龄呢已经4年时间了。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呢，内心还是比较激动的。最后再衷心的祝福今年的高考学子马到成功，一举夺魁。
5: 亳州市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刘俊霞介绍，今年共组织爱心送考车辆500多台，为了给高考学子们营造舒心安全的送考氛围，他们要求送考司机驾龄在3年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下。刘俊霞：
19: 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及爱心司机一共600余人参与，光司机都500多个了，我们志愿者也很多。我们在这个爱心送考前期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细致的统筹安排，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考试中无后顾之忧。我们就是还是一对一、一对二的这个指定的接送，能够让孩子能够跟司机有一个更熟悉的过程，让他们就是心理上减少他们的焦虑，让他们考试能够更平稳超常的发挥。
5: 爱心送考的队伍中，身穿警服的铁骑队员们也整装待发。今年亳州市成立铁骑护考队，40多名铁骑队员为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20: 在这个中考期间呢，我们亳州交警的这40余名交警铁骑呢，将全员上岗，在这个考场周边的这个不间断的巡逻与定点相结合，重点查处这个违规占道，还有这个飙车炸街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另外呢，这个对于考生的一些这种求助，我们将积极的这个予以回应，确保的这个考生呢，能够这个在这个中考期间呢，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6: 贵阳台记者陈少峰、刘忠林报道。6月5日是第54个世界环境日，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紧扣世界环境日主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加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坚持普法为主，检查为辅，将法治宣传嵌入监管服务全过程，以法治力量推动企业绿色合规高质量发展。活动中， 执法人员首先对企业环保治理全流程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查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废气废水收集处理、固废分类贮存处置、在线监测设备运维等情况，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逐一记录，现场指导，帮助企业找准环境管理薄弱环节。检查结束后，普法宣讲随即开展，执法人员结合企业生产特点与行业环保要求，用典型案例讲解违法排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行为的法律后果，把书面法条变成实用指南，让企业员工懂法规、知底线、明责任。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田浩：
0: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查问题、纠违规，更重要的是引导企业树立环保就是生产力、合规就是生命线的理念，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实现合法合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6: 光大绿色环保生物能源贵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涛：
21: 我们将对照整改要求全面完成问题整改，常态化做好设施运维，保障这个台账的这个管理，自觉履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坚持绿色生产、合规经营。
6: 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以世界环境日为契机，坚持普法先行、服务靠前、执法托底，将生态环保法治宣传融入日常监管全过程，同步开展志愿捡垃圾、生态护家园等系列宣传实践活动，推动环保法治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基层，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文虎：
22: 我们将持续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环保法治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生态环境风险，持续优化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和营商环境，推动全县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质。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我市的蒙城、郭阳、利兴分别位列第13、15、17位。总量上看，蒙城、郭阳、利兴三县均跨上500亿元台阶。增速上看，蒙城、郭阳、利兴分别为 5.6%、5.6%、5.7%，均超过安徽省2025年经济增速 5.5%。区域格局上看，皖北9个县域进入前20强，占据近半壁江山。他们均靠特色产业集群实现突破，例如蒙城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形成了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竞争力。
6: 入夏气温攀升，乡村用电负荷骤增。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醒，夏季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用电设备不可超负荷运转，家中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查验，保持灵敏有效，潮湿环境优先选用防水插座，杜绝失手触碰电源。雷雨天气极易出现雷电窜入室内损毁家电，遇雷雨需及时拔掉精密电器插头，突发停电第一时间关停入户总闸。农田接线务必聘请持证专业电工施工，线缆不能浸泡泥水。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利津县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专业眼科诊疗、护眼科普、暖心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为全年龄段人群的眼健康保驾护航。活动现场，专业眼科医护团队耐心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细致的眼部检查服务，包含免费视力检测、屈光筛查、眼表健康排查、测量血压等项目，并发放视力防控宣传手册，讲解日常科学用眼、正确坐姿、电子产品合理使用、中老年眼病预防等实用知识。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峰玉主持。
6: 谯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5: 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蒙城、郭阳、利兴上榜。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上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导航行动，营造新舒适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 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星，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2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寸货、乱调价等问题。
2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2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2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7: 2亩是吧？
2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7: 80吧。
26: 好。
2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墙墙。
2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8: 我想吃凉。

0: 呢。我说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购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您到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2: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 行，
3: 记不住人了，
2: 稍
3: 等一下啊。
2: 等一会儿，
4: 排
2: 这个放爷，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5: 等到那个，
4: 着急了。
2: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秃了。
1: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我说李老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7: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8: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1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9: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1: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这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8: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12: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15: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14: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

0: 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3: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3: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3: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4: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5: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4: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6: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7: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8: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4: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9: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1: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2: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1: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2: 原来你是大蒸锅。
11: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2: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3: 是鸟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0: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882高考时间。
3: 又是一年高考季，爱心护航再出发。6月5号上午9点，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启动仪式在神农州西广场举行，百余名志愿者、500余辆爱心车辆集结就位，延续22年的暖心坚守，以公益力量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助力考生平安顺利奔赴考场。本次活动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市爱心协会承办，亳州创意装饰集团独家冠名，国元保险提供爱心支持。启动仪式现场秩序井然，所有爱心送考车辆统一张贴标识，整装待发。仪式上，亳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吴丽娜致辞，志愿者代表、市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冠名单位以及爱心支持企业代表依次发言，纷纷表态将全力做好送考服务，践行公益担当，护航学子逐梦之路。随后现场举行庄严的授旗仪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波：
5: 我宣布2026年亳州第22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
3: 随着启动指令的下达，2026年度亳州爱心送考活动全面拉开帷幕。今年活动共集结500余辆爱心车辆、数百名爱心司机及志愿者，规模庞大，力量充足。22载初心不改，年年爱心接力，早已让爱心送考成为亳州这座文明城市的暖心名片。耀都时空爱心车队成员王颖：
6: 这已经是我们第14次爱心送考了，一晃10年爱心送考路，见证一届又一届学子奔赴考场。我们不求回报，只愿用一路平安护送，帮助孩子们卸下出行顾虑，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3: 耀都时空爱心车队队长丁成玉：
7: 这个年年送考日，紧到送考试，为了众学子，我们付出我感觉值。那么年的爱心奉献，不管怎么说，我们的队员也好，队长也好，我们这个小队伍是齐心合力，共同打好你这一仗。
3: 爱心汇聚，企业同行。本次活动中，众多本土企业主动担当，积极助力，以实际行动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为爱心送考活动注入强劲力量。创意装饰总经理张铁柱：
8: 我们创意装饰深耕行业29年，公益啊早已刻进了我们的企业文化里面。本次我们主动冠名爱心送考活动啊，就是希望以实际的行动助力亳州的学子，回馈亳州家乡。我们公司的志愿团队啊，也将全程参与，全力护航，保障我们考生平安顺利赴考。
3: 国元保险亳州中支副总经理高明鹤：
9: 创意装饰公益活动也是我们作为国有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嘛。咱电视台主持了搞了20多年，对吧？能够坚持下去，对这个高考学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我们作为国有企业尽一份力。
3: 东河集团比亚迪海洋网亳州区域总经理杨金才：
10: 能够利用这次爱心送考的机会，可以反馈社会，我感到非常的自豪。也预祝我们这一次，本次高考各位学子能够金榜题名，一鸣惊人。
3: 市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刘俊霞：
11: 今年是我们亳州市爱心协会组织爱心送考的第22个年头，22年来风雨坚守，众多爱心车主自发参与，全力保障考生出行无忧。我们备好饮用水、文具、防暑用品，点对点帮助特殊考生。愿学子从容应考，金榜题名。我们也会把爱心送考一直坚持下去。
4: 在昨天上午的爱心送烤启动仪式现场，数百名爱心司机齐聚现场，队伍里既有深耕公益、连续参与送烤十余年的资深老队员，也有满怀热忱、初次加入志愿行列的新鲜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群暖心的送烤人。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们统一身着白色 T 恤，整齐列队停靠在爱心送烤车辆旁，人群里不乏常年投身送烤的熟面孔，出租车司机冯学丽便是代表。从业20年出租车行业的他，默默参与爱心送烤已经整整18个年头。冯学丽，
12: 也想为社会上做点贡献，会出现一点爱心。爱心送烤只有3天，从内心的来讲的情况下，在我身体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得一直坚持下去，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4: 和往年一样，冯学丽早早把爱车细致擦拭消杀，特意空出高考3天营运时间，全身心投入考生接送工作。虽说高考期间客流大，出车收益可观，但在冯师傅心中，护航考生远比挣钱更有价值。冯学丽，
12: 就是耽误生意，拉不到钱，心里也是高兴的，能听到高考学子下车的时候说一句谢谢，心里就感觉到很欣慰。
4: 这支暖心队伍里，除了出租车从业者，不少私家车主也自发报名加入。亳州市爱心协会会员杨国礼已经连续10年参与爱心送烤。杨国礼，
13: 我本人呢是今年是第10年，也就是送了10年了，将近50个学生。我感觉这10年呢做这件事情坚持到现在特别有意义，也影响了身边的朋友，参与进来。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下去。
3: 高考临近，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规范入场秩序，亳州二中开展高考安检全真模拟演练，全力护航平安公平高考。
14: 各位考生请注意，进入考点时请出示身份证、准考证，按照安全通道指引有序排队入场。
3: 上午10点，亳州二中高考安检演练正式进行，考生按序列队，依次核验证件，接受全身安检，全程对标高考正式标准，流程规范顺畅。
15: 这个是属于不允许带的禁止物品，然后现在呢把它去掉，放到电子存储的那个地方再次安检。
3: 演练重点模拟真实考场违禁品排查，针对手机、手表、蓝牙耳机等常见违规物品现场核验处置，严格落实登记、寄存、复检流程，提升突发情况处置能力。亳州二中高三学生张彤彤，
16: 通过演练，我清楚掌握了高考安检要求和禁带物品，熟悉了入场流程，有效缓解了考前紧张心态。
3: 亳州二中高三学生孙康俊，
17: 这次实景演练让我提前适应了高考的纪律和考场的氛围，让我在高考时入场更加从容，更加有把握。
3: 亳州二中考护组长苏辉，
18: 本次演练有效夯实了考人员安检和应急处理能力，也让考生熟知了入场规范，严守考纪。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强化考前诚信教育，细化考场保障，严把考场入场关口，护航平稳高考。
4: 现在正是夏收夏种的关键期，大型农机下地作业的安全问题可半点不能马虎，尤其是田间随处可见的高压线、电线杆，看着不起眼，却是农机作业的重大安全隐患。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输电运检一班张家梦，
19: 班级比较高，然后呢，好像就是你在出口的时候注意要远离这个塔，远离这个线，远离就控制这个塔，控制这个线，它就可能会造成
20: 事故。离远点，
19: 对。
4: 在桥城区18里镇的田间地头，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趁着午收关键期，深入麦田一线，面对面给农机手和村民普及电力安全知识。经过工作人员的现场讲解和耐心提醒，不少农机手和村民都牢记了安全要点。农机手刘凤虎，
21: 碰见电线杆都离远一点，离电线杆也远一点，再搁没子，不找到电线杆子安安全。
4: 桥城区18里镇12里社区居民郭兆军，
22: 俺不仅搁门时候，俺平时也得离远的电线杆子，都保护咱自己的安全。
4: 只有守住安全底线，才能稳稳当当收获粮食。但还是有不少农户对田间电力线路的安全隐患认知不足，容易疏忽大意，引发危险。张家梦，
23: 要知道的是，不少田间高压线为裸露导线，无绝缘保护层。而当前收割机、打捆机车身偏高，机械臂伸缩幅度大， 极易刮蹭田间电力线路。
4: 因此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农机手，下地前要留意杆塔和高压线位置。张家梦：
23: 高压线下禁止掉头、堆动麦草，机械升降部件远离导线与拉线，同时不在电力设施附近焚烧秸秆，严防火情，抢收先保安全，杜绝触电事故发生，确保颗粒归仓，人身平安。
3: 孩子们的安全是大家最大的心愿。我是交警，走进市区幼儿园，为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安全礼物。结合幼儿认知特点，交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案例，让幼童们对乘坐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过马路走斑马线、一停二看三通过、驾乘汽车使用安全带和儿童安全座椅等知识有了初步认识。
0: 他们头上都有一个什么呀？头部对人体呢，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3: 交警还引导孩子们认识红绿灯、禁止通行等常见交通标识，帮助幼儿从小有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认知。现场交警还设置了体验区，着重科普车辆盲区，让交通安全知识扎根童心，浸润成长。
1: 不能，它是不能。但是大家看一看，小朋友们看一看，现在车的前面和后面是不是都有人啊？
2: 是的。
1: 但是呢，驾驶员看不到，所以说就提醒大家，我们平时玩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些不安全的地方待，知道吗？
3: 互动贯穿整场活动，交警为答题优秀的孩子们送上交警小熊礼品。幼儿园小朋友岳静言：
20: 我学到了很多交通知识，也得到了小礼物，今天我特别开心。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民警周毅：
24: 以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动画、互动游戏和有奖问答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的入脑入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从源头筑牢少年儿童出行安全防线，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25: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26: 垃圾桶里捡来的。
25: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2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5: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26: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5: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7: 嘟嘟嘟。健康小贴士。
4: 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高发季，以往大家都觉得结石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可最近医院接诊情况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查出泌尿系结石。医生提醒，日常的坏习惯是诱发结石的主要原因，需要引起市民重视。亳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病区主任王旭：
28: 进入夏季以后，泌尿系结石进入全年的高发期，天气炎热，出汗多，喝水少，再加上很多年轻人长期久坐、熬夜，爱喝碳酸饮料、奶茶，尿液浓缩结晶，很容易形成结石。
4: 很多结石患者出现疼痛症状后，只要不适感消失，就以为身体痊愈，不再检查，不予重视。殊不知结石依旧停留在体内，长期放任不管，会持续损伤肾脏和泌尿系统，埋下更大的安全隐患。王旭：
28: 结石最典型的症状就是突发腰腹部的剧烈的绞痛，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血尿。很多人疼一阵忍过去就不当一回事，觉得不疼就没有事了，其实有可能结石还在体内滞留，长期下去可以引发肾积水、泌尿系感染，甚至还可以损伤肾功能。
4: 医生表示，泌尿系结石可防可控，相比发病后治疗，日常的科学预防更加关键，养成良好习惯就能有效降低发病风险。王旭：
28: 预防结石的方法很简单，首先 夏季一定要少量多次饮水，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其次，避免长期久坐，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少喝碳酸饮料、高糖饮料，饮食清淡，少吃高尿酸、高嘌呤的食物。一旦出现腰腹部绞痛、排尿异常，及时到泌尿外科检查就诊，早发现早处理。
2: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嗨，
6: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7: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 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2: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1: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
7: 桥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8: 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蒙城、郭阳、利辛上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5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煤矿、消防、危化、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引导

0: 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会议传达学习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强调要紧扣省委两加快一跟上要求，加强政策研究，找准落实抓手，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全力推动工业强势，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深入推进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等领域交流，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会议听取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发展所向、博州所需，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工作，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积极搭建创业平台，完善服务保障措施，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氛围。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望诊观社情，防未然；闻诊纳民意，纾民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今年以来，桥墩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请听本台记者古峰、朱运祥、李冰冰发回的报道。
2: 通过刚才大家商议，我们就把这个彩礼定到不超过68000，然后把这个68000元的这个彩礼标准贴入到我们的村规门约内。
1: 在桥墩区古井镇后老家村的村民议事亭内，村里的几位村民代表和村两委干部正坐在一起，对村里的彩礼彩金的标准进行商量。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大情小事，如今已经成为习惯。村民孙明星：
3: 你像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1: 后老家村党委副书记孙殿基：
4: 村民共商共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大家参与村级事务更积极，干群关系也更融洽了。
1: 为坐实意识协商，破解基层治理烦心事，桥墩区创新望闻问切工作法结合了中医整体观和辩证论治思想，了解问题起因，分析问题处置方式，构建全周期闭环式群众诉求办理机制，实现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为实施好望闻问切工作法，桥墩区首先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同时为方便村民随时随地说诉求、提建议、反映问题，桥墩区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闻诊纳民意、纾民困。桥墩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李丽梅：
5: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确定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1: 工作中，桥墩区对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和矛盾线索由村社区统一登记分类派单，明确简易事项、复杂纠纷、重大决策等分类标准，民主协商一方案，做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 另外，通过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闭环评价机制，倒逼服务提升矛盾真化解，不断提升望闻问切工作响应速度、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做到切诊破难题、促和谐。财政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玲：
6: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你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你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 财政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申丽丽：
7: 社区主动来问我们的意见，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最后按我们的意见来，心里更满意了。
1: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草城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 3.4 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草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8: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意识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 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上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活动在亳州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潘金刚做专题辅导，集团100余名干部职工代表参加。宣讲中，潘金刚以“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题，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逻辑和鲜明特点、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与贯彻落实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鲜活的产业案例与实务政策，深入剖析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细致梳理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企业发展新机遇。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实践深度，内容紧贴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全体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立足岗位实干笃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全力助推国企高质量发展，为亳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安徽安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经理李丹：
9: 整场宣讲内涵丰富，指导性极强，让我对习近平经济思想深邃的理论逻辑与时代要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作为纪检人员，我将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充分发挥纪检监督作用，扎实做好服务群众、服务发展、服务大局工作。
0: 亳州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建主管李念天：
10: 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找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
1: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高考在即，6月5号上午，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亳州市爱心协会承办的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该项活动已连续落地22年，志愿者凝心聚力护航高考学子。活动既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也生动诠释了大爱奉献的亳州城市精神。一大早，在位于高新区神农洲西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志愿者们开始为自己的爱车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系上鲜艳的绿丝带。其中有40多辆出租车非常亮眼。车队队长丁成玉告诉记者，这些出租车驾驶员不仅都是多年参加爱心送考的老司机，驾驶技术也都非常高。丁成玉：
11: 爱心车队就是服务社会，爱心送考22年。愿意学子做奉献，做俺劳累心甜。
1: 今年28岁的陈创，多年前高考时被爱心送考车队接送，如今他第一次参加到了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陈创：
12: 我是2017年的考生，当时呢也是因为受到咱们爱心司机的帮助，目前呢我现在已经参加社会工作已经5年时间了，实际驾龄呢已经4年时间了。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呢，内心还是比较激动的。最后再衷心的祝福今年的高考学子拿到成功，一举夺魁。
1: 亳州市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刘俊霞介绍，今年共组织爱心送考车辆500多台，为了给高考学子们营造舒心安全的送考氛围，他们要求送考司机驾龄在3年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下。刘俊霞：
13: 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及爱心司机一共600余人参与，光司机都500多个了，我们志愿者也很多。我们在这个爱心送考前期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细致的统筹安排，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考试中无后顾之忧。我们就是还是1对1、1对2的这个指定的接送，能够让孩子能够跟司机有一个更熟悉的过程，让他们就是心理上减少他们的焦虑，让他们考试能够更平稳超常的发挥。
1: 爱心送考的队伍中，身穿警服的铁骑队员们也整装待发。今年亳州市成立铁骑护考队，40多名铁骑队员为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14: 在这个中考考期间呢，我们亳州交警的这40余名交警铁骑呢，将全员上岗。在这个考场周边的这个不间断的巡逻与定点相结合，重点查处这个违规占道，还有这个飙车炸街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另外呢，这个对于考生的一些这种求助，我们将积极的这个予以回应，确保的这个考生呢，能够这个在这个中考考期间呢，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0: 贵阳台记者陈少峰、刘忠林报道。6月5日是第54个世界环境日，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紧扣世界环境日主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加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坚持普法为主，检查为辅，将法治宣传嵌入监管服务全过程，以法治力量推动企业绿色合规高质量发展。活动中，执法人员首先对企业环保治理全流程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查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废气废水收集处理、固废分类贮存处置、在线监测设备运维等情况，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逐一记录，现场指导，帮助企业找准环境管理薄弱环节。检查结束后，普法宣讲随即开展，执法人员结合企业生产特点与行业环保要求，用典型案例讲解违法排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行为的法律后果，把书面法条变成实用指南，让企业员工懂法规、知底线、明责任。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田浩：
15: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查问题、纠违规，更重要的是引导企业树立环保就是生产力、合规就是生命线的理念，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实现合法合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0: 光大绿色环保生物能源贵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涛：
16: 我们将对照整改要求，全面完成问题整改，常态化做好设施运维，保障这个台账的这个管理，自觉履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坚持绿色生产、合规经营。
0: 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以世界环境日为契机，坚持普法先行、服务靠前、执法托底，将生态环保法治宣传融入日常监管全过程，同步开展志愿捡垃圾、生态护家园等系列宣传实践活动，推动环保法治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基层，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文虎：
17: 我们将持续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环保法治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生态环境风险，持续优化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和营商环境，推动全县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质。
1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我市的蒙城、郭阳、利辛分别位列第13、15、17位。 总量上看，蒙城、郭阳、绿新三县均跨上500亿元台阶；增速上看，蒙城、郭阳、绿新分别为5.6%、5.6%、5.7%，均超过安徽省2025年经济增速5.5%。区域格局上看，皖北九个县域进入前20强，占据近半壁江山，他们均靠特色产业集群实现突破，例如蒙城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形成了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竞争力。
0: 入夏气温攀升，乡村用电负荷骤增。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醒，夏季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用电设备不可超负荷运转，家中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查验，保持灵敏有效，潮湿环境优先选用防水插座，杜绝失手触碰电源。雷雨天气极易出现雷电窜入室内损毁家电，遇雷雨需及时拔掉精密电器插头，突发停电第一时间关停入户总闸。农田接线务必聘请持证专业电工施工，线缆不能浸泡泥水。
1: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立新县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专业眼科诊疗、护眼科普、暖心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为全年龄段人群的眼健康保驾护航。活动现场，专业眼科医护团队耐心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细致的眼部检查服务，包含免费视力检测、屈光筛查、眼表健康排查、测量血压等项目，并发放视力防控宣传手册，讲解日常科学用眼、正确坐姿、电子产品合理使用、中老年眼病预防等实用知识。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峰玉主持。
0: 谯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1: 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蒙城、郭阳、绿新上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警惕网络传销犯罪，不要被网络上低风险高回报国家认证等谎言诱惑，坠入不法分子的传销陷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唐铁牛来到了乔能他的房间，一看躺在床上，两个眼睛啊都不能动了，两眼发迷，胡子在胸前飘摆。唐铁牛一细看，哎呀，老人家年岁不大，50来岁，他怎能得这个脑血栓呢？他不可能。老人家，我叫唐铁牛，我来看你来了。老人家，你怎么得这病了啊？说啥听不清。老人家，你别着急，好好养病，慢慢会好起来的。说啥他也听不懂。旁边像乔玲一听，哎呀，唐都尉呀，你别和他说了，我爹说话咱听不明白，浪费你的精力。哎呀，可惜了，老人家这年岁才50多岁，就这么的就有病了，你没给治吗？哎呀，治呢，现在正治着呢，恐怕得一段时间能好。哎呀，等我爹好了之后你再来。那好吧，那到前面我再坐一会儿啊。好的。唐铁牛回到前面去，这个乔玲呢在后边呢，他有些事他就没过去先。这时也唐铁牛到前面坐下了，哎，乔玲没来，乔玲的媳妇来了。乔玲媳妇姓冯，冯氏，从外边进来了。哎呀，弟妹呀，哎，弟妹真是一个美人坯子啊，长得真是如花似玉，在这一个农村里面就如此美人，真不错呀。这时也外边呢走进乔玲，正听见这句话，心想怎么回事啊，这唐都尉怎么夸上我媳妇了。哎，唐都尉，您喝茶，说是叫他喝茶，其实是送客，端茶杯就是送客啊。我不喝，我先不喝。我说乔玲啊，你媳妇真挺好，我和你说个事儿呗。唐都尉，你想说什么？你说，我求你帮个忙啊，只要我能帮的你只管说。哎呀，我唐都尉可以说年岁也不小了，20多了，现在还光棍一条啊，没有媳妇。我说乔玲贤弟，你们这村庄之中看来是出美女，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对象啊？就像你妻子这样，那我就满意了。 乔玲一听啥话呀，拿我妻子做比喻啊。是唐都尉，我一定放到心里，我一定帮你介绍一个最好的对象。嗯，哎呀，可是你得多长时间呢？乔玲一想，他还着急了，介绍对象就他，那看十个得黄五对儿啊，啊，都得黄，谁能看上他呀？哎呀，唐都尉，这娶亲之事啊，可不能着急，不能挖筐就是菜吧？那是啊。哎，乔玲，我和你说，这么的，你呀，咱们都是弟兄，你能不能先把你的妻子让给我，然后你再娶啊？你再定好的，如果说你再定好的你不同意，咱们再换回来啊？怎么样？乔玲一听这不是话呀，这但是气得脸儿发白。唐铁牛也不等他说话，站起身形，啪，一把手就把这冯氏手腕抓了，背在背后，美人随我走吧。乔玲一看，一声高喊：“唐铁牛，你把我妻子放下，要不然我和你没完。”唐铁牛背着这冯氏，嗖嗖嗖嗖嗖嗖嗖，出离了大门，各奔庄外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乔玲，你不用送了，回去吧！啊，等你选到好的，再把你的媳妇换回来，我原物奉还。”他这一往出跑，后边这个乔玲就追赶，他能追上唐铁牛吗？他一个文人，一想不对。凭我的能力，我能追上吗？我追上又能咋样啊？我能和他打仗吗？我打不过人家呀，我得找我爹去。他转身就勾我后边，来到了乔能的房间。爹，大事不好了，爹。乔能啊，在那里还装病呢。怎么回事啊？书中暗表真让唐铁牛给猜对了。乔能知道藏军山现在引来官兵要攻打这个山寨了，飞桥乃是必经之路，我乔能修建的，到那时官府之中来人找我怎么办？我去不去呀？我不去，官府会降我罪，他就说我通匪之嫌。我去，我对不起磕头的兄弟，所以说他前思后想，就想出这个办法。唐铁牛把他想的想法全猜对了。这一回乔能一听，什么？唐矬子把他的儿媳妇给背走了，这还了得吗？腾啊，从床上站起身形，从床上摘下一口单刀，在哪里？已经出了村庄，狗奔外边跑去了。好啊，乔能是手压单刀追出了村庄，往前追赶，看见了唐铁牛啊，因为根本他没跑快，一边跑一边往后看，就见后边影影绰绰有两个人追出来，知道了。乔能啊，我让你装病。乔能一边喊一边追：“唐矬子，你赶紧把我儿媳妇放下来！”唐铁牛直接钻进松林。这时徐文彪在前边出现，就把这个女子放下。不多一时，乔能和他儿子已经追到。乔能手摆单刀：“唐矬子，你看刀！”唐铁牛往旁一闪，嘿嘿一笑：“嘿嘿嘿，老爷子，你病好了吗？啊？”唐说了：“你为什么抢我的儿媳妇？你身为官员，你可知罪？”哎呀，老人家，我身为都尉， 我焉能不懂法呀？我能调。

0: 啊，王老先生啊，信以为真的，唐铁牛这才告别了王先生，回到了公馆之中，回房休息，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唐铁牛提出：“哎呀，安和使，今天咱应该派人赶奔藏君山去，把阮家的人头盗回来呀。”三哥，你说的是，但不知谁能去啊？谁能去？我去呀、啊！你去你自己能行吗？我带两个呗。好，你带谁？唐铁牛看了看，华云平。华云平过来，哎，好，我随三哥去。那边还有谁去啊？哎呀，我说，兄弟呀，你看看，你随我去。哎，王明过来了，安抚使大人，这么的，你对我们弟兄有恩呐，无以回报。这次探藏君山，去到阮安抚使人头，我也想去，随他们呢，也尽份力，帮他的忙。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哎呀，周顺一看这弟兄二人够义气，好，既然你们弟兄要去，我就同意。四个人这才离开了店房，勾奔藏君山。唐天牛说：“咱们可得记住了啊，过这飞云桥。”华云平说：“你放心吧。”我在前面走，你怎么在前面？我在前面走，这谁在前面都恐怕都无所谓了。哎，我听得最明白，万一你们记性不好，再忘了呢？唐铁牛第一个上去了，往上一走，哎呀，真是安稳呐！怪不得那老隐士乔囊说，在这桥上都能走车呀，稳稳当当过去了。人认为王明、王亮知道这山上的路影，他们弟兄在前边带路。咱们呐，到哪去呀、啊？唐铁牛说：“咱们到哪去？咱们先到山上先转一圈，然后回来把我的阮贤弟的人头再偷回来。”可是当他们到山上，这一看，这人头怎么不见了啊？哎呀，人头哪去了？看来被他们藏到隐蔽之处了。咱们到山上看看。王明说：“咱们在这中军寨周围呀，这里边是没有硝磺埋伏的。我在前面啊，你们随着，千万千万跟住。”王明、王亮在前面走，直接勾奔。分金聚义大厅，唐铁牛伸脖子往山上那么一看，哎呀，看见了，来到山寨，就见大厅之中灯火辉煌，人影摇动，那里正喝酒呢。唐铁牛是抖身形，嗖，上房顶了，这些人全都上房。东西配房都各找相应之地隐藏起来。唐铁牛就听里边有人说：“大哥，不知这人头现在在哪里？哎，现在人头就在别的地方，贤弟，你去把他给我取来，我要一看，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Blessing。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几位英雄来到了藏军山，准备把阮莹人头倒回来。但是，他们把阮莹人头藏在何处了？唐铁牛更着急呀！哎呀，看来怎么办呢？这大厅之中灯光摇曳，这些人都在里吃酒，他们怎么不提着人头在什么地方啊？可是就在此时节，就听见大寨主说：“哎，你们把那个人头放哪儿了？赶紧把他给我拿过来，让我一看。”唐铁牛人在房上金钩倒挂，舌尖舔破窗纸，往里灯一目，闭目，目里的吊线，这一看，这居中坐着一位，在大厅居中有一人，就见此人40多岁，头戴6愣，抽口状帽，上边有8864颗蓝绒球，嵌白边，左鬓边带着一朵手正戒银花。戴手正戒银花的又说道：“说采花不戴花，戴花要采花，必死乱刀下。”唐铁牛一看这个人是谁呀？看来他是大寨主。再看他这金花上边呢，哎，还有字呢。金花上边有一个飘带，飘带上有8个大字：孝悌忠义礼仪廉耻。哎呀，他还知道有这个字啊！写这个，写这就属于八德。绿林英雄还讲八德吗？你这山贼也讲八德？他也讲啊。身上穿对花开裳，内衬紫缎子，五服 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背着护手双钩，蓝靛脸，络腮的红胡须，浓眉大眼，狮子鼻，大嘴叉，威风凛凛。在两边，众位偏夫寨主，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啊，丑的俊的，真是高大的魁伟，瘦小的枯干，还很精神。瘦小的枯干的很精神。哦，就听盖世英说，现在官府之中来人了，有没有什么动静啊？啊，把他的人头你们可藏好了啊。旁边有一人说，大寨主，这你放心，人头啊是我藏的。阮英一看见此人粉绫缎子，短衣襟，腰扎丝绦，足穿虎皮靴子，细腰大背，双肩暴隆，白脸膛，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眼睛啊发蓝光，见他左耳朵呀戴一个小金坠，这个金坠啊也不是一般人都戴的，可能是他小时候啊他爹娘生下来很娇惯，叫坠子的坠子，怕他呀一小养不成，所以说就戴上一个小金坠。这人是谁呢？他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钻云燕子西京哥，那个大寨主。他也不是别人，他就是苍云山的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就见旁边还有一位，这人呐叫韩亮，中等身材，身体魁伟，穿一身青缎子短衣靠。就见这个韩亮向大寨主耳语几句。哦，原来如此。啊，是啊，寨主，这是西寨主和我说的，让那好，你去把他人头拿来，我要看上一看。唐铁牛就见这个人，所谓这人是韩亮，手提单刀就离开了此处，离开了这个大厅，直接往后走去。哎呀，他妈后面干什么去了？这时唐铁牛不知道咋回事，跟着。可是他刚一下房，突然之间见一个小孩，哎呀，金贵，怎么金贵来了？金贵啊，自己偷着来的。哎呀，说三哥呀，我也来，你来干什么？来你怎么不吱声？我这不是，我尾随你们后边来的，多悬呐！快，别说话，咱们赶紧跟上这位。小金棍就跟着前边那个韩亮。金棍，你别还小，胆儿大。前边这位位往前正走，斜刺里又来一位。唐铁牛说，金贵，你去对付那位，我跟着这位。好，好。唐铁牛去跟着韩亮去了。这时小金贵就跟另一位。另一位是谁呀？另一位也是山上的偏寨主。此人呢有个外号叫铁刺猬，叫刘丽。这个刘丽呀也想看看这韩亮去取人头，因为大寨主告诉他，恐怕他一个人去啊他不放心，这遇见什么麻烦，那他也来了。刘丽走着走着就感觉后边有人跟踪，他急忙一回头啊，看见了金贵跟着呢，金贵想着隐藏起来，哎，没来得及我就不隐藏了。铁刺猬刘丽一看，什么人？什么人？哎，妖人！娃娃，你 面前这个娃娃十三四岁，你竟敢夜探我们藏军山，怎么呀？藏军山怎么不是我们来的吗？小子，今天你们有来无回，举刀勾棍小金棍，一边勾问他一边问娃娃，你赶快报个你的名，嘿，要不你的小爷你听着，把你耳朵给捂住，捂住你的天灵盖，干什么干什么？我的大名一报，你魂儿小心从脑瓜顶飞了啊！我捂耳朵干什么？我的名大恐怕震坏你的耳朵，不至于娃娃你手出狼烟夸海口，快说叫什么名字。我人送外号水耗子，我叫金贵啊！我曾经到交趾国盗过宝马，我曾经下黄河手捉鲤鱼，知道吗？我的威名远震。小子你叫什么东西？嘿，小娃娃，我不是东西。对，你不是东西，那你是什么啊？我是东西。你是什么东西？你快说。哎，我把刘丽气的嘴都瓢瓢，说不出话来了。我人生外号铁刺猬，我叫刘丽铁刺猬。小子，我把你这刺猬这刺儿我都给你拔下。说着话，金贵把他的小尖刀抽掉出来，唰一刀刺向刘丽。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刘丽呀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这个小金棍身体特别快，嗖嗖嗖嗖，左窜右跳。刘丽呀被他弄得眼花缭乱，你找到你找到，哎，叉叉叉。刘丽一眼没照到，这一刀啊正扎在他的软肋，噗，哎呦，小娃娃，你身法好快，那是当然了，我身法特别快。哎，刘丽受伤了。就在这时，旁边厢也是打斗声传讲过来，谁呀？那个韩亮啊，韩亮不取人头去了吗？取什么人头啊？这是假的。就在这时，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梆梆梆梆梆梆梆，锣声一响，众家楼兵从四面八方围将上来，就把唐铁牛和金贵围在当中。这时旁边厢也出现了花云平和王氏弟兄都过来了。众人一看，哎呀，好小子，你们都是小娃艺的。再看大寨主盖世英在中间这么一站，身披铠甲，看着众位手捻胡须，哈哈哈哈哈哈，你们都是什么人？报上个名来，夜探我藏军山，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胆。唐铁牛一看，往当中这么一站，把胸脯一拍，我没说错的话，你就是山上的首匪盖世英吗？不错，正是盖毛。你这矬子叫什么名字？嘿，要问我乃是姓唐，叫唐铁牛，也叫唐都尉盖世英。你竟敢包庇盗宝贼寇，在你藏军山聚集群匪与官兵作对。我说盖世英啊，知时务者为俊杰，赶紧把盗宝贼寇交警出来，能保你高山安然啊，不然的话你的高山那是弹丸之地，架不住我们来兵将给你踏为平地。 配，唐矬子，就你们也配啊？我朋友在这里不假，但是你又能如何呀？你们今天来这人哪个能逃走啊？谁也别想走。就在此时，旁边厢冲出过一人，手摆单刀，勾奔盖世英，歘一刀，盖世英急忙闪身躲过，嗖，旁边穿过来韩亮。什么人？要问老家，我叫王明。小子，你们这伙群贼寇，敢和朝廷对抗，你看刀！他又勾奔盖世英。韩亮是结下香魂，与王明打在一起，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呀，韩亮是刀里加个啪一镖，打向了王明的哽嗓咽喉。可叹王明啊，刚想走向正路，这一镖打在哽嗓，绝气而亡，倒在地上。啊！唐铁牛一看，好啊，你敢打死我们的人！旁边厢啊，王明的兄弟王亮放声大哭啊，扑向哥哥尸体，哥哥你怎么死的？小弟弟的报仇！唰，擦亮亮，把刀抽扬出来。唐铁牛一声断喝：“你给我回来！啊，我要报仇！”你这样能报仇吗？赶紧把你哥尸体护好。是。这王亮把哥的尸体就抱到旁边，花云平这时啊，小金棍也在他旁边，看着王亮悲痛欲绝的样子，贤弟不要难过，我们会给你哥报仇的。哥，你死的这死的这苦，哥呀，可是这仇我多的能给你报啊。花云平说：王亮，你先别悲痛，等一会儿咱们先把尸体先抱回山下，送回殿房，然后咱们慢慢再报仇啊。但是我听花将军的。唐铁牛来到花云平、金棍等人面前，低声说：众位贤弟，你们听听，我和他们去对打，你们看我扔棒槌，你们立刻撤离这里，回到殿房去禀明了咱们的安抚使，到那时再平山灭贼。啊，唐将军，唐三哥，你怎么说这话呀？你看人家人多势众，咱们人少啊，恐怕咱们都难以逃出去。今天我牺牲自己，宁可牺牲我自己，我要保护众位你们的安全。花云平一听，三哥，由我来保护你，带他们赶紧离开。不，三哥，我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而且我还足智多谋，而且我还是福大命大，我造化大，我是一员福将。花云平此时想笑都笑不出来呀。三哥呀，你真伟大呀。好，我们听你话，一言为定。唐铁牛说完，嘣，蹦到了盖世英近前。姓盖的，今天我唐三将军和你比试上下高低，有你没有我？有我没你？来来来，领兵刃。唐铁牛说到此处，把这一对小棒槌摘下来，咔啷当啷啷当啷，打得叮当直响。哪位过来？嗖，旁边厢过来了这位西京哥。唐矬子，我告诉你，盗宝之人正是我，我西京哥，你不抓我吗？嘿嘿嘿，你有本事吗？啊，你有本事你把我抓住，你没本事我把你抓住。好啊，西京哥， 你敢盗宝还这样猖狂，你要是知时务赶紧伏绑啊，我把你押到山下交给我们安抚使回朝复命，若不然把你碎尸万段。嘿，你有这本事吗？你看刀。西星哥摆刀勾跟唐显勇，刷刷刷，这口单刀啊果真不错。唐铁牛今天使出浑身的解数，这杠子上下翻飞，打斗能有七八个回合。唐铁牛心想，我呀不能再打了，再打我就要被周擒，再说了这里还有好几位兄弟呢，我得把他们保护好了。看他几位呀还在那站着呢，这个王亮怀抱他的哥哥尸体。唐铁牛说，慢，住手。西京哥嘎停住手中单刀，啊，唐孙子，你想干什么？你怕他不成？嘿，我怕你们。西京哥盖世英，我唐铁牛我可要扔棒槌请神。
9: 什么？扔棒槌请神？
8: 对呀，
9: 众家寨主啊都在周围围着呢，
8: 谁信呢？一听唐铁牛说这话，
9: 伸脖瞪眼睛往前瞅，看
8: 扔棒槌就能把神请来？你这不胡说吗？盖世英手捻胡须，唐铁牛，你少在这里说这种大话，我就看看你怎么把神请来。好，我让你们大开眼界。唐铁牛把这棒子举起来，一手一个，天灵灵地灵灵，唐铁牛有灾星，哪位神兵下天来救我唐铁牛出离了藏军山峰。念完这番话，他斜眼睛往对面一看，花云平等人。花云平金棍这一听，哦，三哥说了，他要是一念咒一撇棒槌，那我们就得跑啊。几个人做好了准备，就见唐铁牛啪铁棒槌撇出去了，铁棒槌往上一撇子过房了。这是花云平和金棍掩护王亮抱他哥哥尸体，嗖冲出了人群，跑将出去。这时也唐铁牛一抖身，嗖上房了。这个棒槌还没等往下落，唰一伸手，一手接一个。唐铁牛接过小棒槌，一声喊道：“众位回见了。”嗖嗖嗖嗖嗖，
9: 花云平等人勾奔南边，他是直接勾奔北边。他知道我不能随他们到咱这去啊，要那家我们都得被抓住啊。
8: 所以说他来一个声东击西之计，勾奔正北而去。这次里嗖铁丝为流利喊上了，想着你要拿跑，但是啊他身上再伤啊，他不敢跑啊，你被他身旁过的，他想追又不敢追，身上疼痛。那边像韩亮断恨，好你唐矬子，我今天必须把你拿住。追着下来，他这一追呀，西京哥更没带那嗖
9: 超过了韩亮。西京哥身法就快呀，钻云燕子嘛。
8: 这一追，唐铁牛一回头一看，哎呀不好，这西京哥脚程比我可快呀，把我追上怎么办？追上啊，我落到他们手那是没好啊，他们现在都恨我。唐铁牛一边跑一边琢磨，我怎么能逃出他们的魔掌之中。往前正跑之时，前边厢有一个大饭庄啊，什么饭庄？就是山上的有一个大食堂，那边有一桶泔水，这种泔水啊，那里边都是泔水。正唐铁牛心生一计，我有了，咱们下回再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这儿。
1: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3: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4: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3: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5: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6: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3: 好，
7: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3: 好，
8: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3: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9: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警惕网络传销犯罪，不要被网络上低风险高回报国家认证等谎言诱惑，坠入不法分子的传销陷阱。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7: 玉兔总，
5: 我打卡乡村支教。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2: 新农村，
5: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零号呼叫小郑，发射准备已全部就绪。
1: 小郑收到。零号，你说到底走多远才是远方？
0: 上升，直到抵达未知，直到把幻想变成事实。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梧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梧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梧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凤玉主持。
3: 桥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4: 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蒙城、郭阳、利辛上榜。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5号上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给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煤矿、消防、危化、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入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文旅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加强党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会议传达学习省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动员大会精神，强调要紧扣省委两加快一跟上要求，加强政策研究，找准落实抓手，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全力推动工业强势，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和龙头招、招龙头思路，加快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深入推进乡村以产业为纽带片区组团连片发展，着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产业协作、科技创新等领域交流，不断提升开放合作水平。会议听取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聚焦发展所向、亳州所需，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工作，加大人才招引力度，积极搭建创业平台，完善服务保障措施，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氛围。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3: 望诊观社情，防未然；闻诊纳民意，纾民困；问诊会众志，聚群力；切诊破难题，促和谐。今年以来，桥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请听本台记者古风、朱运祥、李冰冰发回的报道。
5: 通过刚才大家商议，我们就把这个彩礼定到不超过68000，然后把这个68000元的这个彩礼标准贴入到我们的村规门约内。
3: 在桥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的村民议事亭内，村里的几位村民代表和村两委干部正坐在一起，对村里的彩礼彩金的标准进行商量。像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商议村里的大情小事，如今已经成为习惯。村民孙明星：
6: 你像这个路灯的这个安装，还道路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彩礼的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发生矛盾了，发生摩擦了，我们叫在一桌商量商量，对，大家呢面对面的这个说说，所以这个问题呢都很快都解决了。
3: 后老家村党委副书记孙殿基：
7: 村民共商共议，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大家参与村级事务更积极，干群关系也更融洽了。
3: 为坐实议事协商，破解基层治理烦心事，桥城区创新望闻问切工作法结合了中医整体观和辩证论治思想，了解问题起因，分析问题处置方式，构建全周期闭环式群众诉求办理机制，实现中医药文化与现代治理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为实施好望闻问切工作法，桥城区首先以村居民小组为单位，从威望高的五老人员、法律明白人、优秀网格员及返乡青年中遴选骨干力量，打造望诊工作队伍，成为吸附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做到望诊观社情、防未然。同时为方便村民随时随地说诉求、提建议、反映问题，桥城区在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村头巷尾、小区活动广场等醒目位置设立议事角、说事点，方便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同时建立线下走访加线上收集加定点接待三线并进民生直通机制，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到闻诊纳民意、纾民困。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李丽梅：
8: 把我们拉到了议事角一起商量，你一言我一语，最后确定下来了。最大的感受是以前是你管我，现在呢是我们商量着办。
3: 工作中，桥城区对收集到的群众诉求和矛盾线索由村社区统一登记分类派单，明确简易事项、复杂纠纷、重大决策等分类标准，民主协商一方案，做到问诊会众治聚群力。另外，通过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的闭环评价机制，倒逼服务提升矛盾真化解，不断提升望闻问切工作响应速度、办理质效和群众满意度，做到切诊破难题、促和谐。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党委副书记丁玲：
9: 过去群众不愿意参与，主要是觉得你说了也白说，现在呢都不一样了，网格员呢上门问，手机上也能反映，不用跑腿，大家看到你路灯都修好了，车棚也建起来了，自然呢都愿意参与了，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3: 桥城区汤林街道和谐家园社区居民申丽丽：
10: 社区主动来问我们的意见，大家坐在一起商量，最后按我们的意见来，心里更满意了。
3: 自望闻问切工作法推行以来，桥城区已经为群众提供各类服务3.4万人次，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解决，矛盾问题微网格化解，取得显著成效。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范少华：
11: 2025年以来，全区通过议事协商累计收集办理群众问题12816件，办结率提升至97.2%。群众满意率达到了99.27%，信访总量同比下降55.46%，推动了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
4: 本台消息，6月5号上午，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省级层面专题宣讲活动在亳州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行。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专家库成员、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副教授潘金刚做专题辅导，集团100余名干部职工代表参加。宣讲中，潘金刚以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题，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逻辑和鲜明特点、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重大意义与贯彻落实3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结合鲜活的产业案例与实务政策，深入剖析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细致梳理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企业发展新机遇。 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具实践深度，内容紧贴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全体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立足岗位实干笃行，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全力助推国企高质量发展，为亳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安徽安保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经理李丹：
12: 整场宣讲内涵丰富，指导性极强，让我对习近平经济思想深邃的理论逻辑与时代要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作为纪检人员，我将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充分发挥纪检监督作用，扎实做好服务群众、服务发展、服务大局工作。
4: 亳州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建主管李念天：
13: 我将深学细悟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岗位实干担当，找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大局的实际行动。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高考在即，6月5号上午，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主办、亳州市爱心协会承办的亳州市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该项活动已连续落地22年，志愿者凝心聚力护航高考学子。活动既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也生动诠释了大爱奉献的亳州城市精神。一大早，在位于高新区神农洲西广场，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志愿者们开始为自己的爱车张贴爱心送考车贴，系上鲜艳的绿丝带。其中有40多辆出租车非常亮眼。车队队长丁成玉告诉记者，这些出租车驾驶员不仅都是多年参加爱心送考的老司机，驾驶技术也都非常高。丁成玉：
14: 爱心车队就是服务社会，爱心送考22年，愿意学子做奉献，赚劳累心甜。
3: 今年28岁的陈创，多年前高考时被爱心送考车队接送，如今他第一次参加到了爱心送考的队伍中来。陈创：
15: 我是17年的考生，当时呢也是因为受到咱们爱心司机的帮助，目前呢我现在已经参加社会工作已经5年时间了，实际驾龄呢已经4年时间了。第一次参加爱心送考呢，内心还是比较激动的，最后再衷心的祝福今年的高考学子马到成功，一举夺魁。
3: 亳州市爱心协会执行会长刘俊霞介绍，今年共组织爱心送考车辆500多台，为了给高考学子们营造舒心安全的送考氛围，他们要求送考司机驾龄在3年以上，年龄在60岁以下。刘俊霞：
9: 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及爱心司机一共600余人参与，光司机都500多个了，我们志愿者也很多。我们在这个爱心送考前期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细致的统筹安排，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在考试中无后顾之忧。我们就是还是一对一、一对二的这个指定的接送，能够让孩子能够跟司机有一个更熟悉的过程，让他们就是心理上减少他们的焦虑，让他们考试能够更平稳超常的发挥。
3: 爱心送考的队伍中，身穿警服的铁骑队员们也整装待发。今年亳州市成立铁骑护考队，40多名铁骑队员为高考学子们保驾护航。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铁骑中队中队长徐小鹏：
16: 在这个中考考期间呢，我们亳州交警的这40余名交警铁骑呢，将全员上岗，在这个考场周边的这个不间断的巡逻与定点相结合，重点查处这个违规占道，还有这个飙车炸街等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另外呢，这个对于考生的一些这种求助，我们将积极的这个予以回应，确保的这个考生呢，能够这个在这个中考考期间呢，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
4: 贵阳台记者陈少峰、刘忠林报道。6月5日是第54个世界环境日，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紧扣世界环境日主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执法检查加环保普法宣传活动，坚持普法为主，检查为辅，将法治宣传嵌入监管服务全过程，以法治力量推动企业绿色合规高质量发展。活动中，执法人员首先对企业环保治理全流程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查看污染防治设施运行、废气废水收集处理、固废分类贮存处置、在线监测设备运维等情况，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逐一记录，现场指导， 帮助企业找准环境管理薄弱环节。检查结束后，普法宣讲随即开展，执法人员结合企业生产特点与行业环保要求，用典型案例讲解违法排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行为的法律后果，把书面法条变成实用指南，让企业员工懂法规、知底线、明责任。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田浩：
17: 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查问题、纠违规，更重要的是引导企业树立环保就是生产力、合规就是生命线的理念，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实现合法合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光大绿色环保生物能源贵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涛：
18: 我们将对照整改要求，全面完成问题整改，常态化做好设施运维，保障这个台账的这个管理，自觉履行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坚持绿色生产、合规经营。
4: 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以世界环境日为契机，坚持普法先行、服务靠前、执法托底，将生态环保法治宣传融入日常监管全过程，同步开展志愿捡垃圾、生态护家园等系列宣传实践活动，推动环保法治意识进企业、进社区、进基层，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贵阳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文虎：
19: 我们将持续压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企业环保法治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生态环境风险，持续优化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和营商环境，推动全县生态环境保护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同步提质。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我市的蒙城、郭阳、利兴分别位列第13、15、17位。总量上看，蒙城、郭阳、利兴三县均跨上500亿元台阶。增速上看，蒙城、郭阳、利兴分别为5.6%、5.6%、5.7%，均超过安徽省2025年经济增速5%。区域格局上看，皖北9个县域进入前20强，占据近半壁江山。他们均靠特色产业集群实现突破，例如蒙城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等，形成了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竞争力。
4: 入夏气温攀升，乡村用电负荷骤增。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提醒，夏季严禁撕拉乱接电线，用电设备不可超负荷运转，家中漏电保护器要定期查验，保持灵敏有效，潮湿环境优先选用防水插座，杜绝失手触碰电源。雷雨天气极易出现雷电窜入室内损毁家电，遇雷雨需及时拔掉精密电器插头，突发停电第一时间关停入户总闸。农田接线务必聘请持证专业电工施工，线缆不能浸泡泥水。
3: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利兴县开展公益义诊活动，把专业眼科诊疗、护眼科普、暖心福利送到居民家门口，为全年龄段人群的眼健康保驾护航。活动现场，专业眼科医护团队耐心为每一位居民提供细致的眼部检查服务，包含免费视力检测、屈光筛查、眼表健康排查、测量血压等项目，并发放视力防控宣传手册，讲解日常科学用眼、正确坐姿、电子产品合理使用、中老年眼病预防等实用知识。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秦峰玉主持。
4: 谯城区运用望闻问切基层工作法，成功化解万余件民生难题，将中医理念创造性融入社会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3: 安徽县域经济总量20强出炉，蒙城、郭阳、利兴上榜。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量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 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 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好，
1: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二三百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彦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总共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3: 兄弟们，快点吃呀，快到点了，给你送一
24: 碗。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5: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4: 哦，有肉有菜。
25: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6: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7: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5: 陕西的。
27: 陕西的。
25: 西安。
27: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5: 好。
27: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25: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4: 咱是从哪来的呀？
25: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28: 送到地头，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2: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9: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30: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9: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1: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9: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2: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1: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

0: 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离真主党，而非离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鑫、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梁延顺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安徽45.1万名考生复考。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夏种陆续展开，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省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持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健全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决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网信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江淮禁网行动质效，积极防范应对网络风险隐患，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依托我省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前沿技术研发，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发挥各级网信委统筹协调职能，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健全全省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
1: 安徽台消息，6月6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赴六安市舒城中学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梁延顺从合肥驱车1个小时来到舒城中学考点，查看安检监控、听力播放、试卷保管保密等情况，询问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措施。对高考3天的天气情况，梁延顺十分关注。他说，我查了这3天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温度总体较为适宜，有利于考生放松心态、提振状态。要以考生为中心，坚持换位思考， 落细落实各项考务要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考生从容应考，考出水平。随后，梁延顺来到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系统随机查看合肥市、宿州市、砀山县、淮南市潘集区考点、考场和保密室等情况。他说，全省 45.1 万考生明天将奔赴高考考场，每个考生都牵动着好几个家庭，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调研中，梁延顺指出，高考是民生大事，要把考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树牢底线思维，注重细节小节，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期间要统筹抓好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电力供应等工作，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倡导对考生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考试结束后要严把评卷质量关，严肃招录纪律，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高考工作，细化举措，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安徽台消息，6月5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推动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有序化解。要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全力护航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有序、和谐稳定。
1: 安徽台消息，6月5号，副省长李忠赴合肥调研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制、场景应用等，并与有关企业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诉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利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永桥区聚焦突出问题，逐条逐项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查摆全覆盖审核加动态抽查加实地调研督导工作机制，坚持以学促改、以改促干，落实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区领导带头下沉企业进村入户，收集企业和农户诉求623个，已办结519件。宿州市永桥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连杰：
4: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走访、收集、交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结合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引导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政绩。
3: 黄山市徽州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教育、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畅通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完善区领导加驻企干部协同包保联动体系，高效解决一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融资贷款、厂房租赁等诉求，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力。黄山市徽州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金双：
4: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实际导向，以务实过硬作风推动民生提质、企业增效、产业提速，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池州市贵池区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做融合、知行合一，打破学用脱节壁垒，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池州市贵池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凌云
5: 推动了一批问题的查摆整改，依托房企入村和大街坊行动，收集企业发展、群众急难愁盼各类问题，一批基层治理短板、项目推进堵点得到了妥善处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民生提质真效的实际成果。
1: 今天开始，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请听报道。
6: 今年高考，安徽省有 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赴考，合肥、六安、滁州、池州等地启动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高考期间，这些送考车将免费为有需求的考生家庭提供往返接送服务。合肥市肥西县志愿活动中心理事孙东伟：
7: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一对一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6: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为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国网凤台县供电公司命为检修部副主任张小乐：
8: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6: 国网安庆供电公司盈江分公司高压运检一班副班长夏雨：
9: 陆续对市区8个重点考点都进行了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毫秒级切换到备用线路，保障考场可靠供电。
6: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静造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兴县大队中队长张伟：
10: 我们会对娱乐噪音、汽车鸣笛、施工噪音这一块严格监管，对这个住宅小区、学校周边商贩噪音宣传、噪音拦客严格管控，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6: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
2: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随着夏粮收割结束，安徽各地夏种工作也拉开了序幕，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在亳州市桥城区延吉镇郭桥村，村民李宏伟的15亩小麦刚刚收割结束，玉米也随之播种下地。李宏伟：
12: 上午手啊，下午我都转悠了，心里都踏实了。
11: 眼下延吉镇动用96台播种机投入作业，依托良好商情做到随收随种。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13: 干部下沉田间做好农机调度，同时各村组建应急分队，全力保障优料、农机维修等服务。
11: 宿州市砀山县抢抓普降阵雨、改善土壤伤情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户全面开展下种作业。农户王艳阳：
14: 现在土壤伤情特别好，村里就调动播种机进行播种，我这十多亩地一个小时就播种完了，播种均匀，我秋收心里更有底气了。
11: 农机手王计划：
15: 雨后地里伤情好，土地不拌碱，机器不易毒，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我们一早就进行播种，一天能播种成百十亩，抓紧用好这波好伤情，帮农户加快下种进度。
11: 忙种时节抢农时，下种插秧正当时，在皖南各地随着小麦、油菜顺利颗粒归仓，单季稻机械化栽插工作正全面铺开。在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先锋村，种植大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推进农田翻耕和水稻插秧作业。昌北家庭农场负责人钟俊：
16: 我今年种植有400多亩水稻，全部选用优质水稻，采用了机械插秧，以前要请十几个人，现在两台机器就能搞定，而且速度比以前还快。
11: 铜陵、宣城、安庆等地针对前期持续阴雨天气延误下收、挤占下种农时的严峻形势，通过统筹农机调度、下沉农技服务，推广两种良法，高效推进机械化插秧作业，全力以赴抢进度、保农时、稳产能。铜陵市郊区种粮大户林大玉：
17: 我每年都机插秧，最大的一个好处，它抗倒伏、抗风，产量高，籽粒饱满，不要化学除草的，省工省力。
11: 宣城市金德县大胡子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群：
18: 我们这个农场哈，现在正在抢种，投入了8台这个农机制，正在抓紧的耕作，把这个下种这个进度加快，在6月20号之前把它全部种下去。
11: 安庆桐城市金神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正兰：
19: 我们等级人员分成3种，深入田间地头，曾优先量准、培育专业、规范阵地、机场密度进行指导，严把播种、控水、施肥各道关口。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进田间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依托等级将等级配套服务、旱涝水稻分产机组。
1: 作为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市推动3大战略转向，构筑起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请听报道。
20: 在芜湖市的这家智能机器人企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博士后王鑫，曾经师从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还在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实验室工作过。去年他作为高端人才被引进到芜湖后，迅速组建团队进行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的开发。这种通用技术底座类似手机、电脑的操作系统，人们可以在这个开放平台上方便地开发各种应用程序。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鑫：
21: 我们期望啊，通过构建这样一个通用技术底座，能够实现我们的最终端的用户能够低门槛的快速的去开发机器人的一个技能。
20: 自2013年获批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来，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加快向战略聚焦转型，推动机器人从能动向会思考跨越。通过政府统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当地不断招引顶尖人才，组建团队，开展重大项目研发攻关。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磊磊：
22: 政府是牵引带领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跟清华、跟中科大、上海交大，包括这个浙江大学，每个学校都有种横向的产学研的一些合作。
20: 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鑫：
2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到了安徽看到了芜湖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的一个长期的投入和支持啊，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坚定的一个信心。
20: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生态竞争，单靠一两家龙头企业难以支撑产业持续繁荣。芜湖市围绕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着力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要素三位一体的生态体系。 在芜湖市这个机器人未来社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训练来自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这里不只是一所机器人的技校，他们依托芜湖算力枢纽优势，构建国家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让技术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生活。芜湖西克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
3: 我们是解决了一个通用的问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的机器人，成熟之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到最真实的场景里面去打工了。
20: 与此同时，芜湖市还进一步厘清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边界，通过政府搭台、高校出质、企业唱戏，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贵兵：
4: 芜湖市在把大家的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协同，让大家的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互相进行协同的这个发展。
20: 从规模扩张到战略聚焦，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赋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芜湖市正推动三大战略转向，紧扣前沿赛道，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要素保障，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佘波：
5: 截至目前，已经集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12家。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突破了300亿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6位。
0: 酿造技艺讲究的是寻古法，众匠先。过去这些藏在老师傅身上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难以标准化、规模化传承。如何实现守正创新？古井集团聚焦生产全链条，以数字化为抓手，把细腻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执行、可管控的数字参数，让古法重焕新生。请听报道。
6: 走进古井集团智能园智驱车间，只见 AGV 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码舵，区房内墙面的智能终端实时感知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并自主调控。古井集团智能园酿造四部智驱车间副主任朱玲：
23: 以前智驱最大问题就是人为因素会导致质量不一致，老师傅心里有数，但说不出具体参数，每个人的标准都会有点的差异，新人每3-5年根本摸不透，一旦老匠人立岗，好的工艺、好的手感就跟着流失，这也是困扰行业发展多年的心病。
6: 3年前，古井集团下定决心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可匠人经验只可意会，全无量化标准，该怎样拆解梳理，变成一套人人可用、标准统一的数字参数？古井集团数字化中心流程服务部副经理梁长业：
24: 我们就是使用这种贴身盯岗的背办法，24小时轮岗值守，着时段、着状态记录温度、湿度、区块硬度和这个菌群的状态，反复比对数万组的数据，比对几十次模型推翻重构，我们终于把这个模糊的感官的经验拆解固化为200多项可落地的核心工艺参数。
6: 在发酵蒸馏环节，数字化转型也遭遇瓶颈，坚守古法动态发酵就离不开人工盯守，套用固定数字标准就会丢失古法风味。企业推翻固有思路，开启了2次攻坚，核心思路不再是用数据约束工艺，而是用数据复刻匠人智慧。历经多次模型迭代，反复试错调教，终于搭建出专属的动态工艺大数据模型，让系统拥有了和老匠人一样的临场判断力，实现 RE 自适应、动态微调。古井集团酿造四部生产一区主管李月：
24: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包括智能化的一套系统，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它会根据目前的室温，包括当前的一个空气湿度情况，自主的去调控它的一些风量、风速、炼满速度，
6: 从死板定参数升级为智能懂变化。这次攻坚有效破解了活工艺难标准化的行业瓶颈。如今这家企业已搭建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两大平台，接入10000多台设备、80万个采集点位，生产设备联网率已达96%以上，形成集成连接管理智能化的数据运营体系，人均产能提升10倍以上。数字化也已全面赋能古井集团企业管理、物流、营销等各个模块。古井集团党委副书记、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庆武：
25: 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全链条数字化建设，把更多老匠人们的独门绝技转化为企业公共数字资产，形成完整的匠心技艺数字传承体系，实现传统为本、数字赋能、长期向好的 高质量发展。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安徽各地时令瓜果迎来成熟上市期，累累果实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既丰富了大家的果篮子，也助力了农户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这几天，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的黄山市歙县20000亩三坛枇杷迎来丰收，果园里硕果盈枝，采摘繁忙，线下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带货火热出圈，当地枇杷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果农庄先进。
7: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这价格。现在的大果昨天呢基本上在10块，略微小一点的基本上昨天在7块。
2: 今年歙县三坛枇杷预计产量达7200吨，当地通过企业加工、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定点收购的多元模式，构建起产销一体的产业发展体系，让小小枇杷成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致富金果。歙杜镇党委委员胡家维
8: 开发了多款的这个枇杷的饮品，提升我们这个整个三坛枇杷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助力我们这个果农的增收，进一步的话带动我们歙杜镇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
2: 享有无籽西瓜之乡美誉的淮北市绥西县铁佛镇，今年种植的万亩西瓜喜获丰收。在市委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一车车圆滚滚的无籽西瓜正从地里直接装进外地牌照的大货车，运往江浙沪等地。西瓜采购商赵满意：
9: 今天收到有10000多斤，主要我们的西瓜都是销在浙江沪，各个市场都欢迎，品质好，长相好。
2: 铁佛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朱建奎：
10: 铁佛镇通过做强做优，以西瓜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2: 在合肥市长丰县罗腾镇，今年种植的银香、博洋九九、新翡翠等11款优质新品种甜瓜陆续上市，畅销合肥和江浙沪等地。甜瓜种植户邱国俊：
12: 以前种的就是那种老面瓜，口感也跟不上，甜度也跟不上，现在种的新品种银香还脆还好吃，市场还比较抢手。
2: 罗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姚敏：
26: 下一步我们计划推广新品种种植面积，发展采摘油、电商销售，延伸产业链，让小甜瓜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让乡亲们的日子像甜瓜一样甜甜蜜蜜、红红火火。
2: 颗颗甜蜜果串起农民增收致富路。初夏时节，马鞍山、宣城、安庆等地蓝莓迎来成熟采摘期，小巧的蓝莓不仅点亮了乡村美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黄金果。马鞍山市游客易沉香：
27: 约上家人来这里体验采摘，一边聊天一边摘果子，特别的放松，而且这里的果品质量确实好，刚才尝了一个，皮薄肉脆，汁水很足。
2: 宣城市朗西县培红生态蓝莓园负责人裴万亮：
28: 今年是我们种植 IS5 一个新品种，已经第3年了，也是一个丰收的年程，今年亩产达到1000斤左右。
2: 安庆潜山市孟香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黄大华：
29: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也要丰收，今年的将全然超市或者水果店都是我们基地的人果子。另外一个全国各地啊，像北京、上海也老客户，今年比去年量也增加，各方面的话呢，对我们评价都很好。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30: 听众朋友，
31: 农民朋友，
3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
33: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2: 今年利辛城关镇吕桥村种粮大户严博靠智能化种地，3000多亩小麦顶住阴雨天造成的不利影响，收成喜人。在高标准农田地块里，4台新式收割机忙个不停，在金黄麦田里来回抢收。碰上难得的大晴天，严博抓紧时间现场调度农机抢收麦子。严博坦言，现在种地和从前大不一样，全靠智能化管理。这片高标准农田装好了水肥一体智能灌溉设备，种地省事儿不少。严博：
34: 智慧农田，我们通过手机就可以管理农田，这个包括农事服务，
3: 这就像给农田种上了智慧大脑，让小麦在整个生长周期按需精细化管理，及时的补肥，防止病虫伤害。所以今年五月下旬虽然有连云亦云天气，但是我们的小麦没有倒伏，颗粒也特别饱满。
32: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块麦田麦子基本没倒伏，收割速度快了很多。干了20多年收割的老机手王海洋开着新机下地，从车辆作业情况就能看出麦子收成很好。王海洋：
4: 反正他这个麦是确实太漂亮了，一个人都不到，籽粒非常饱满，车子都是新车，搁地里边都走不动。反正这个反正大地得有1400以上，走一圈就满了。基本上有时候一场回来都溜拉着来满，就是场两场都不好赢。
32: 靠着农业高科技，老是出力种地变成智慧种田，夏粮丰收稳稳落地。初步测算，这片麦田亩产平均1400斤，高产离不开科技帮忙。严博：
3: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把智慧农业这个模式推广开，让更多的农民享用到科技带来的便利，促进农业增产，农民众筹。
11: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高考替考将被判刑。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了，大军为您梳理近年来高考期间的一些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做到诚信考试。某省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专业统考当中，两名舞弊人员找了一名大学生为一名考生进行替考，被警方抓获。两名组织考试作弊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和3年2个月，替考大学生犯代替考试罪被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再次提醒广大考生，近年来一些新技术手段逐步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考试虽可贵，诚信价更高，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以免上当受骗，更不要心存侥幸，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自食恶果。
3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
14: 第一步是拨打报警电话，拨打110报警电话，告知警方自己被骗的情况，及时对涉案账户进行紧急止付，冻结资金。第二步是固定证据，整理并保存好骗子的账号、聊天记录、交易凭证等全部涉案信息。第三步是现场报案，携带证据前往就近的派出所进行报案，配合警方调查。在警方完成电子取证后，再删除手机内的涉诈内容。第四步是耐心等待，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立案审查期限原则上是不超过3日，需要查证的不超过7日。
33: 乡亲们大家好，芒种时节正是咱们农村最忙的时候，可越是忙越不能忘了安全。今天咱们就唠一唠芒种时节的交通安全。首先，农用车、电动3-4轮车不是客车，不能随便载人。有些乡亲图方便，让亲戚朋友坐在拖拉机后斗里，电动3-4轮车坐好几人，这非常危险。农用车没有安全带，也没有防护栏，一个急刹车或者转弯，人很容易被甩出去。
32: 其次，芒种时节白天长，但早晚光线暗，骑电动车、自行车的乡亲一定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最好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在车把上挂个反光条，让司机远远就能看见你。过马路时一定要一慢二看三通过，别抢那几秒钟。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觉得车还远，结果一下子就到了眼前，躲都来不及。
33: 再说说酒驾，忙完一天活，晚上喝点酒解乏，这能理解，但喝了酒千万别骑车，别开车。酒精会让人反应变慢，眼睛发花，平时能看清的路，喝了酒可能就看不清了。咱们农村路窄弯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撞树掉沟里。 记住一句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为了自己也为了家里人。还有芒种时节，路上晒麦子的多，有些乡亲把麦子铺在公路上晒，占了半条路，车子只能挤着过，特别容易出事。晒凉可以，但别占主干道，最好在村头空地或者自家院子里晒。
32: 最后提醒家里有孩子的乡亲，忙中忙，大人顾不上看孩子，但一定要告诉孩子别在路上玩，别追着车跑，别在车底躲阴凉。孩子小不懂危险，咱们大人得多操心。乡亲们，安全是福，平安是金，咱们辛苦一年就盼着个好收成，更盼着一家人平平安安。希望大家把今天的话记在心里，也讲给家里人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5000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先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障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月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20。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郭源县新兴镇的吴先生反映，自己的身份证到期了，在新兴镇派出所拿到新身份证的时候，就给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年龄错了，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理会。自己实际的出生年龄是1972年，身份证登记的是1979年，而且和自己的弟弟是同一年，这是明显的逻辑性错误，请帮助修改。那么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了记者对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1: 不联系了。
10: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11: 他说的在这儿找老户呗，找老结婚证，找那找这的。我找那，我那都找不着了，把房子扒了。他说你咋改呢？我弟弟我都比我大，我这不符合改吗？他讲你最早还是找那个老户呗。
10: 当时去改身份证的时候，您老的身份证有没有带着？
11: 把我那今天买老的没有了。
10: 老身份证也没有了，您最近是没有使用过身份证是吧？
11: 走了，我那我有改身份证，我那人带过来，今年没人了，老的没有了。
10: 您去上派出所去办理的时候，您肯定要有一个老的身份证，他才会给你换发这个新证，或者说进行办新证呀。
11: 那得是的，我拿来。
10: 啊，那个老的身份证上面是哪一年的？
11: 是1979年的吧？那个老身份证，我是那1979年，所以我是1972年的。我那老身份证它是1979年的。
10: 哦，就是您的老身份证也是1979年的。
11: 嗯，是的。
10: 啊，但是现在就是说，您意思是比您的这个实际年龄要大，然后您现在是想恢复到就是真实年龄，对吧？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哦。那您弟弟是哪一年的呢？也是1979年。
11: 我弟弟那是1979年4月份，我是1979年10月份。
10: 哦，所以这个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对吧？您有兄弟几个呢？
11: 兄弟俩。
10: 但是您这个中间相差7年的话，如果说单凭您这自己口述的话，他们不一定能有这么。不一定能认定您口述的这个年龄1972年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
11: 他给我讲嘞，你到你村里找了两个村干部，找两个同年人，问了你这边都没在家，赶明天那要是过年在家，差不多能找着。
10: 哦，那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按照派出所给您的建议，到时候您再去办一下，好吧？
11: 好。
10: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1: 再见。
7: 下面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王仁镇的李先生反映，今年1月份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也受理了，但是至今没有消息，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2: 有人联系，还没有弄好的，有人联系我了。
10: 怎么说的呢？
12: 他说在走个过程吧，等过程呢。
10: 就您现在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是吧？
12: 我交早了，我是1月14号交上去的。
10: 就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受理呢？
12: 受理了，到现在不是半年了吗？小半年时间了。
10: 现在有没有去对您的材料进行核实呢？
12: 现在正在核实吧，他们正在核实，他说。
10: 正在核实，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有没有说呢？
12: 没有说，他就等。
10: 那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还有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2: 好的。
10: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9: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7: 下面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小摊贩都是在北侧摆摊营业，等10点之后就全部挪到南侧来经营，尤其是干烧烤小吃的，经营到凌晨，导致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主管部门加大治理。那么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13: 没有解决。
10: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13: 对。
10: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3: 满意。
10: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3: 再见。
7: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沙土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办理农村不动产证需要什么资料，怎么办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现在1个多月了都没联系啊。
10: 没有跟您联系？
14: 对。
10: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4: 啊。
10: 他说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他们单位联系了第三方，经过核查，您这一户尚未签字，等待完善相关资料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我跟行政厅的第三方联系的，这我的条件收不到呢。
10: 他们联系说是您还没有签字。他们5月19号跟您进行了联系。
14: 我这咱没有呀。
10: 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到村里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签字，好吧？
14: 好，谢谢你了啊。
1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4: 好，再见。再见。
7: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缓缓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县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5: 镇内的保洁干部给我联系了。
1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5: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洁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还是不让盖。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米半。
10: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李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15: 对，那个锥子呢，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草围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受损失了吗？对不对？
10: 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15: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3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他说6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这个事情嘞。
10: 您这样，他们说6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6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15: 对，好，谢谢你师傅。你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10: 不客气，您这样，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5: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1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5: 好的。
7: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庞先生反映，翡翠庄园门口小吃摊儿、城管天天管，文化小区怎么不问？那么庞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庞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6: 没有。
10: 那有人去到现场去管理吗？
16: 那城管是挺着天来，没有哪一天不来的。他是天天有人没人，他都坐到10点，有人开车来那坐，都是这因为翡翠庄园北面，跟这个那个跟文化小区南面，它是相对的，都是相差只有20米。翡翠庄园那边那始终都没人问， 是始终都是在两边都没人问，都是还在主路上，那有人是个通马路上，还在主路上，这飞机转弯的那还走在副路上。他卖的东西，他也没有国贸，又不咬环
17: 啊，
16: 又不饶市民，他都是就不知道咋回事啊，我都是意思。
17: 哦，您现在是想在这个翡翠庄园门口摆这个摊是吧？
16: 啊，对，翡翠庄园门口还在副路里边，因为离通马路还在那个路在里边的。
17: 哦，您说
16: 他不让卖，那个就是那个公安局那门呢，他都在主路上，在通马路上。

0: 也不要想联系了，这就能白走白走，能白走算了，跟着我这那，你想那个，你我出入一条路，出入门对面，你看这北面在上路上不让，他的南面在中路上他都不问，那个城管没有哪一天不来来天天，天来那一个，不到十点不走，不到十点不走在这儿。
1: 是晚上吗？还是早上十点？
0: 都是晚上。
1: 到晚上十点。
0: 都是晚上都是晚上十点。
1: 哦，行行行。
0: 嗯。
1: 我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您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再催促，让他们跟您联系。
0: 那不需要了，不需要了。
1: 行行行，那这样朋友也希望您能理解。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穆先生咨询：现在购买二手房，怎么能一次性取出公积金？户主是两个人，以后办商转公是否有影响？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嗯，有。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跟我说，我记不太清了，没大印象吧，就讲就是那些提交学院那些资料嘛。
1: 哦，行，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
1: 他说您购买二手自住住房，在已取得过户的不动产权证后5年内，可每年度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超过房屋首付款金额。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房屋产权共有人身份不影响商转公业务办理。若您是原商业贷款的共同借款人，同时为该住房的产权共有人，可作为主借款人申请办理商转公业务。如果两人是夫妻则没有影响，如果两人不是夫妻则按照房屋所占比例计算，在主贷人份额内贷款额度不超过60%。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大概对，差不多吧，大概就这个意思。
1: 啊，
3: 对，
1: 行，那这样如果说以后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嗯，好嘞，好嘞。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谢谢，好，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反映，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两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给拉入了黑名单，导致现在不能办理其他业务，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一直都没跟我联系。
1: 中国广电呢？
5: 中国广电也没联系。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5: 不能。
1: 还不能办理？
5: 嗯，对。
1: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5: 春节前吧。
1: 什么时候报停的？
5: 春节后报了。
1: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5: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拉入黑名单了，就连个业务都办不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5: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都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都不可以。我年初几的时候去的，我本人上验证都不行，办不了。
1: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5: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1: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5: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1: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5: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那个有异常，没丢我在手枪一直用了。
1: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5: 对。
1: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